0: 吃。
1: 好，
0: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0: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2: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6: 哦，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有时
1: 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9: 千万别觉得坐汽车后排就是安全堡垒，不系安全带的话，危险可能悄然而至。不少人总抱有后排摔不出去的侥幸，殊不知车辆急刹或碰撞时，身体会像被无形的手往前拽，没安全带束缚的话，很可能撞向前排座椅靠背，轻则磕得头破血流，重则甚至会从车窗甩出去，风险丝毫不比前排低。想想这些场景，自驾出游时后排乘客歪着身子打盹儿，司机突然避让横穿马路的行人猛踩刹车，没系安全带的人瞬间往前冲，额头狠狠撞在前方座椅头枕上，雨天路滑，车辆追尾，后排没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扑到前排，不仅自己受伤，还可能撞到正在开车的司机，导致司机也吓一大跳，真的很容易发生意外。而且系安全带真不是麻烦事，双手捏着卡扣，先把腰带拉到胯部系紧，再将肩带绕过肩膀贴紧胸口，听到咔嗒一声就搞定了。松紧度以能伸进一根手指为宜，不管是短途代步还是长途自驾，哪怕只坐几分钟，后排安全带都得系好，别让嫌麻烦变成留遗憾，这根小小的带子关键时刻能护你周全。
1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8: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泰米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8: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今天出门依然是热热热哈，早上7点多出地铁站已经是要撑伞的程度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气温是29到31度，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45%到85%，能见度普遍在10公里以上。目前全市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今天全天深圳依旧是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全天气温是29到36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的最高气温会再高1到2度，天气炎热到酷热。那目前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已经是第4天了，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中午前后啊，尽量就减少外出。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到后天深圳多云有雷阵雨，白天炎热，

0: 展望14到16号，阴天见多云，雷阵雨增多，局地雨势较大，高温缓解。那么今天深圳依然是酷热天气持续，请大家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优先穿一些棉呀、麻呀还有丝这种比较透气吸汗的面料，然后要记得少量多次主动喝水，谨防中暑。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天气炎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小马哥留言说，今天的太阳感觉温柔一点哈，我感觉依然是很热呀。也提醒大家，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哈，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好，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流星雨方面的消息哈。那在8月13号的中午，也就是后天中午，英仙座流星雨呢会迎来今年的极大值时刻。这一次流星雨呢，对于我们国内的小伙伴来说，最佳观测时间哈是在8月12号的晚上，就是明天晚上到13号的清晨。根据深圳天文的消息呢，2026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时刻是在刚有说是在13号的中午嘛。那么尽管极大时刻处于白天，国内无法直接观测，但是呢，12号和13号的晚上，它没有月光的干扰，是观测流星雨的最佳时间。在深圳的流星雨的辐射点在晚上的9点半从东北方向升起，后半夜的辐射点升高之后呢，流星的数量会增加，预计每小时天顶流量约为100。那么根据观测者所在的纬度和观测时间不同，可见的流星数大约为每小时几十颗。那值得注意的是哈，今年的流星雨呢遇上了日全食，也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亮点。这场日全食呢将在欧洲大陆上演，日全食阶段呢会在北京时间8月13号的0点58分开始，并且在北京时间的8月13号凌晨2点34分结束。日全食开始的时候呢，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夜间，所以呢是没有办法观测的。因此呢，国内的小伙伴哈，只能通过线上直播来看日全食的现场了。但是流星雨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哈。其实呢，英仙座流星雨呢应该不会陌生，它也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是非常容易观测到的。怎么观赏呢？可以前往一些光害较小的地方进行流星雨的观测。然后呢，第二就是云层会遮挡流星，要选择晴朗的天气的地区进行观测。流星呢会在天空的任何一个角落出现，流星跨度大，时间短，不适合使用望远镜进行观测，最好的方式就是裸眼直接观测。而且呢，为了保证夜间观看流星和星空的效果，建议大家不要使用过亮的白光手电筒，可以用亮度较低的红色光的手电筒来代替。手电筒呢，要避免向天空照射。外出观测建议在白天预先到达观测地点，选择平坦安全的位置，并且要提前的熟悉环境，防止夜晚视力不佳出现意外。同时呢，夏天的夜晚哈，蚊虫是比较多的，要提前准备好防蚊水、防蚊贴等用品。8月的星空呢，还有其他的相遇。如果说流星雨呢是夜空倾泻的浪漫，那么在19号。8月19号哈，再次提醒大家是什么日子呢？是七夕节，七夕哈，要提前准备好礼物啊。在19号呢，还有一幕浪漫的星空景象值得关注。8月19号呢，恰逢七夕，那相传呢，代表牛郎的牛郎星和代表织女的织女星会跨越银河的鹊桥相会。事实上呢，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两颗恒星呢只在视觉上隔银河遥遥相对，彼此的实际距离是非常遥远的，并不会真正相遇。对此呢，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的理事杨晶表示呢，7月到8月 观赏夏季银河的黄金时段。那么银河呢是自南向北穿过夜空，在这段时间呢，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前往光污染较少的区域，抬头来欣赏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的唯美画面啦。哇，如果说在七夕节这一天一起相约哈，来看看牛郎织女星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你们都看过流星吗？上一次追流星雨是什么时候还记不记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荣媒来进行分享。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发动机，
2: 当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克。
0: 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和深圳海关会同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海事局等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成各单位，研究出台了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此次推出的19条工作举措，从通关效率提升、基础设施升级、口岸服务优化、新兴业态培育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助力打造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的深圳样板。其中聚焦 APEC 峰会在深圳举办的契机，推出多项口岸服务。若干措施明确，由市口岸办牵头制定口岸服务保障总体方案，升级口岸配套设施设备，优化旅客通关环境，提升通关舒适度，包括开通 APEC 绿色通道，实现快速通关，配备 APEC 相关服务指引资料，规范口岸双语和多语种标识标牌，提升涉外咨询、翻译等配套服务，全方位展示国际化口岸服务水平。在通关监管模式上，紧扣深圳特色制造业发展需求，优化制造业原材料进口、成品出口等通关流程，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的模式，优化边检机关零等待、零延时工作机制，推广一系列海事领域便利制度，提高口岸查验及港口作业衔接效率，优化进出口货物的整体通关时间。
1: 发动机，
0: 好，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深圳方面的新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日前在茂名举行，作为全省竞技体育的中坚力量，深圳代表团整装集结，奋勇出征，超过2500名运动健儿全员征战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全部34个大项、50个分项赛事，同时主动承担办赛的职责，承接了花样滑冰、花样滑冰还有冰球两大特色项目赛事，以参赛办赛双线发力的姿态亮相本届省运会赛场，全力展现深圳体育竞技的硬核实力与青春风采。据了解，本届省运会赛事规模宏大，项目多元，竞技体育组共设置了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既涵盖了游泳、体操等传统的优势项目，也纳入滑板、攀岩、霹雳舞等潮流新兴项目，赛事覆盖面广，竞技的含金量高，全省顶尖体育队伍同台竞技，激烈角逐。面对全新赛事挑战与强劲的竞争压力，深圳代表团坚持科学备战、精准发力，以系统化部署、精细化落实，扎实推进各项备赛工作，全力以赴冲刺赛场，力争全新突破。再来关注，日前数智山海光影雨林盐田全域影视基地启用，这标志着国内首个雨林市全域影视产业集群正式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迎来全域实景加数字科技深度融合的崭新发展阶段。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新智生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与中华文化出海工程，粤广澳大湾区作为全国数字创意产业核心承载区，急需一体化全链条数字化的影视产业平台，补齐行业发展的短板。 盐田全域影视基地的启用正是对这一行业痛点的精准回应。在启动仪式上，基地发布了地球大

0: 提质创新领航 AI 赋能脑科学与健康与脑健康新生态为主题，汇聚了全国400多位神经医学、生物医学、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学者，涵盖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医学、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大会整合了神经内外科多学科资源，引入国内外前沿技术，旨在通过专家思想的碰撞，凝聚行业共识，破解临床难题，推动神经医学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提质升级，更好守护百姓的脑健康。再来关注，广东省2026年个人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正在延续实施。记者从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了解到，符合条件的劳动者每月可按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三项费用之和的25%申领补贴。同一人员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卡账户，申请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号，逾期系统将关闭申报通道。深圳市社保局提醒，符合条件的人员应尽早登录平台或前往窗口办理，避免错过申报时限。再来关注，日前位于前海蛇口片区的太子湾滨海运动中心官宣将于9月试运营。该项目坐落于深圳前海国际蛇口邮轮母港与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之间的黄金岸线，由招商蛇口打造运营，集滨海观光、水上运动、赛事活动等功能于一体。2026前海蛇口自在运动季暨第二届太子湾海上嘉年华同步启幕，面向全程公开招募200名海上体验官。活动呢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太子湾滨海运动中心举行。今年的赛事全面升级，参赛队伍预计增至20支，保留了桨板障碍赛、皮划艇接力赛、龙舟直线竞速三大核心项目，分设企事业组和学校组，近300名选手将同台竞技。好，继续关注保安新闻。日前电竞粤超保安站启动仪式的现场同步发布了新制影像大赛终极招募令，这场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深圳市委宣传部、前海管理局、宝安区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创作赛事，依托电竞赛事流量场景，搭建起全民创作、技术赋能、版权交易一体化产业平台，面向全省创作者发出创作邀约。本次新制影像大赛以链接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生活影像、数字艺术、 AI 创作三大赛道，同步推出了相约 APEC 看见深圳故事、降噪东方、非遗新读、特色创作方向、电竞纪实、城市人文、 AI 数字内容、非遗创作等题材均可投稿，面向专业团队、学生、短视频爱好者等全人群开放，总奖金池42.8万元。据统计，截至7月31号，大赛的投稿通道已累计收到3171组参赛作品，合计5179件。作品征集将于2026年9月5号23:59正式截止。好，下面继续关注今天的保安新闻。
1: 电竞粤超在宝安湾区之眼激战，10支战队巅峰对决。赛事背后是宝安数字文娱产业的蓬勃生态。2025年，宝安归上数字创意企业达315家，全年行业营收突破700亿元。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一家位于前海科兴科学园的初创游戏开发企业，团队成员都来自腾讯和字节跳动不同项目的核心研发骨干，他们选择扎根宝安，将自己的热爱全力投入游戏产业中。
2: 感官矩阵成立于2025年11月，我们是一家专注科幻题材游戏自主研发的初创企业，六位合伙人都各自曾担任腾讯和字节跳动不同项目的核心研发骨干，我们也正全力研发一款高品质的太空策略游戏。离开大厂呢，是想从参与做好一款产品走向完整的做成一款产品。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游戏，我还记得当时游玩上古卷轴五，从小板车上开始整个剧情的经验。现在创业其实就是从一个游戏玩家、游戏从业者进一步走向开始自我表达、游戏创作者的这样一个过程。

0: 两个矿，两个燃料，反正你可以自由分配，还是说我们的一个矿它只能产单一的物品？这个现在我还在算。
1: 选择宝安是因为这里给初创企业提供了非常实际的支持，办公租金、企业落地和日常经营服务都帮助我们显著地降低了早期成本，让团队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发当中去。对我们来说，宝安既是提供了第一步创业的空间，我们也很看好它长期成长的一个土壤。电竞月超落地宝安，我作为一个老的电竞人是非常开心的。我认为电竞赛事的价值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让玩家、内容、IP 产业和城市在同一个场景里面相遇。
2: 电竞月超赛事期间，宝安区依托电竞比赛的吸引力，在湾区之眼设置了宝安优品与心智影像产业展区，把宝安制造直接搬到电竞赛场。
3: 今天我们不聊比赛，我们聊比赛背后让我觉得很哇塞的宝安本土产品。现在我手上拿的这款拍摄机器呢，是来自我们影驰360 Go Ultra 这款分离式设计的产品，非常的方便我们户外摄影爱好者。
2: 宝安本土企业爱说派带来的翻译耳机更是暗藏巧思。
3: 我手上拿的这款小小的蓝牙耳机，它可以大有用处。它有100多种实时翻译。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如果选择的是中英互译的话，你可以在耳机里面马上听到的是中文翻译，非常的方便。
2: 现场，影石创新、周明科技、西浩等企业纷纷亮相，携核心产品悉数登场。各类电竞外设、影像黑科技及智能硬件轮番展示，观众可近距离触摸、上手体验，在感受电竞热血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宝安产业的硬核实力。8月7日，石岩街道召开2026年人大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效，聚焦石岩百旺制造城建设、APEC 服务保障等重点任务。谋划下半年发展路径，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代表智慧与力量。翻开石岩街道上半年答卷，以科技创新兴业、有机更新造成的路径清晰可见。石岩百旺制造城高质量发展后劲十足，产业能级持续跃升，新增汇科、华西达两家上市企业，归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21%，其中 AI 服务器赛道表现抢眼，增速高达67%。与此同时，土地整备攻坚成效显著，为石岩百旺制造城建设腾出发展空间。
4: 报告完全贴合石岩产业基础与城市发展的实际，既是落实15开局的部署，推进深圳新型工业化标准示范区建设的行动纲领，也给辖区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吃下了发展的定心丸。
5: 建议紧紧围绕着新能源产业链的生态布局进行强链、补链、研链、展链，推动我们新质生产力的落地实施。
2: 经济发展量质齐升，民生改善同样可赶可急。上半年146个民生微实事落地见效，地铁13号线2期建成通车，全市首个非机动车服务示范中心投入运行。辖区三乱问题同比下降80%，城市品质与人居环境同步优化。下半年，石岩街道将以石岩百旺制造城建设为牵引，持续发力产业升级、空间拓展与民生改善，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后劲，为宝安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城贡献石岩力量。8月9日，2026年林丹杯海峡两岸青少年羽毛球精英赛在宝安体育馆落下帷幕，林丹现身决赛现场为选手颁奖并共庆生日。为期2天的赛事中，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495名青少年羽毛球选手，在 U8 至 U16 5个年龄组别展开角逐。在经历了小组赛与淘汰赛的紧张对抗后，当天各年龄组别的冠亚季军相继诞生，林丹现场为冠军颁奖。赛事组还为所有8月份过生日的参赛选手准备了一场专属的生日会，34位小寿星一起与林丹庆祝这个特殊的生日。
6: 很感动，自己8月生日也离得很近，林丹能给我签名也是我的一个愿望。
2: 近日，深圳机场推出国际中转旅客免费城市游服务，通过将旅客中转等待转化为城市游览，进一步提升国际中转体验，探索航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8月7日上午，乘坐 ZH306 航班从泰国曼谷飞抵深圳的17位外籍旅客，组成深圳机场国际中转旅客免费城市游首发团，从航站楼出发。 前往深圳湾人才公园等景点游览，感受深圳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据了解，深圳机场国际中转旅客免费城市游为所有在深圳机场中转停留时间超过六小时的国际及地区中转旅客服务。旅客通过承运航司官网完成线上报名预约，落地后前往指定地点即可参团。外籍旅客需持有有效签证或符合240小时免签政策，符合中国入境条件。
7: I feel very hot. It's really like I'm Bangkok.
8: 本次推出的国际中转旅客免费城市游产品，进一步丰富莱申飞品牌打造国际航空枢纽的全新尝试。我们诚邀中转旅客打卡人才公园、欢乐港湾等地标性景点，体验深圳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采，尤其是增加外籍游客对深圳这座城市的直观感受。
9: 哎，媳妇儿，下班了。
10: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铺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1: 哎，王姐，上班了。
10: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2: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
13: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哦，总算到家了，上楼上楼，手机一关，什么工作也别想联系到我。
2: 等一下，你怎么把车停在这儿啊？这是盲道。
3: 盲道怎么了？
2: 盲道是给视障人士走的生命线，你停在这，他们怎么走？
3: 哪那么多视障人士啊，我住在这大半年了，也没有看见过有人走这条盲道啊。再说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就停会儿怎么了嘛？
2: 没见过不代表没有，你这一停直接把路堵死。

0: 死了，让别人怎么走啊？
1: 那他们绕一下不就行了？旁边那么宽的路，又不是没有地方走。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今天我心情好，也不跟你计较，你别耽误我时间。
0: 不能绕，视障人士全靠盲道辨别方向，绕路很容易摔跤，甚至走到机动车道上，多危险啊！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停到前面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不就是条黄线铺的路吗？至于那么上纲上线吗？
0: 你听，是不是盲障声？说不定有人要过来了。
1: 好像是有点声音。哎呀，不过说不定人家会走别的路呢。我真的要上去了，我刚刚点的外卖都要凉了。
0: 不能走，你看这盲道砖，都是带凸起条纹的，专门给视障人士导盲用的。你把电动车停在正中间，他们走到这儿肯定会撞上去。
1: 撞上去也不一定就会受伤啊，再说哪儿那么巧啊。我看你啊，就是没事找事儿，想显得你有公德心是不是？
0: 这是举手之劳，多走几步路耽误不了多久，但能给视障人士留一条安全的路，咱们多注意点，视障人士出门才能更安心。
1: 盲道上的每一块凸起条纹都是视障人士感知世界、安全出行的导航密码。这条看似普通的黄色通道，实则是他们融入生活的生命线。非机动车临时停靠的便利，背后藏着的是对特殊群体需求的漠视，更是对公共安全规则的忽视。规范停放不仅是举手之劳，更是文明素养的直接体现。所谓没人看见就不碍事儿的侥幸，实则是一点点地侵蚀着视障人士的出行安全感。唯有将不占用盲道的意识根植于心，把方便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才能让盲道真正无障碍，让每一位出行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守护盲道畅通，就是守护文明的底线，这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更是共建包容社会的应有之义。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8: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9: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9: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目前全市的气温普遍已经达到30到31度哈，一大早就30多度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中，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防晒、降温的措施。预计呢，今天白天整体天气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夜间会有轻微的灰霾，气温是29到36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会再高1到2度，天气炎热到酷热，西风2到3级。再次提醒大家哈，中午前后就尽量不要外出了，然后在户外的时间也不要太长，真的一股热浪会让你浑身不舒服哈，非常容易中暑，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出行在路上有任何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好，下面的时间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9: 资讯发动机。
1: 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新闻。日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姚刚带队组织政协委员，围绕2026年重点课题“保安区提升国际医疗服务能力路径研究”开展专题调研，为提升保安国际医疗服务能力汇聚智慧力量。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提升城区国际化水平的工作部署，区政协将保安区提升国际医疗服务能力路径研究确定为今年的重点调研课题。该课题旨在深入剖析当前保安医疗服务体系在国际化建设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对策建议，助力保安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高品质医疗服务体系。姚刚在调研中指出，保安中心区地处前海范围，能够快速通达各大口岸及机场，集聚了腾讯等众多企业总部和高端产业园区。港澳居民和高层次人才的就医需求日益增长，要以 APEC 会议举办为契机，加大对保安优质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的宣传推介力度，积极畅通医保支付和商业保险结算渠道，为港澳居民和外国友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诊疗服务，切实提升患者的满意度。委员们也纷纷围绕如何进一步对标国际标准、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外语服务能力、加强国际化医疗人才培养等提出了意见建议。近日，由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指导，深圳市产业园区发展促进会和一产业运营公司联合主办的园区 K 时代分化中的有效需求2026年深圳20+8产业空间供需暨园区市场上半年发展回顾与趋势展望研究报告发布会在保安区海纳百川大厦金融超市路演室举行。本次活动吸引全市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企业、实体制造企业、金融机构及专业服务机构等200多位代表现场参会，线上同步直播覆盖更广泛的业界人群。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深圳产业园区已迈入 K 时代分化新阶段，新质生产力赛道扩产需求旺盛，而低效同质化物业去化承压。今年以来，区企业服务中心联合全区产业部门累计举办17场空间对接活动，面向超941家企业开展了招商推介，成功促成25家企业承租物业约20.62万平方米。依托保安 AI 智选空间平台，动态收录2600多个园区超1亿平方米的产业空间信息。自2024年11月至今，已为229家企业精准匹配空间约88.4万平方米。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强化政企联动，深化数据赋能，助力企业找好空间、落好项目，为深圳20+8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坚实载体支撑。再来关注，日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京东、新旺达在北京签署机器人电池联合实验室三方合作协议。电子标准院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专业标准化机构，承担工信部锂离子电池以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具身智能标准工作组、全国电子产品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的单位，依托工信部锂离子电池以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支撑，开展我国锂电池标准体系建设，并牵头起草了国内目前唯一的一部机器人电池标准。电子标准院、京东、新旺达共同成立联合实验室，将依托各方优势，聚焦机器人电池的标准研制、产品开发、测试验证、典型应用等，共同推动机器人电池产业的规范健康发展。
8: 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是周二，刚刚过去的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两杯啊。那其实呢，很多喝酒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就喝一口没事儿啊，我每天就喝这一点，然后没醉没喝多没问题的。那其实真的每天都喝两杯，但是又没醉没喝多，它就没有问题吗？我们今天也好好的聊一聊这个问题哈。首先呢，酒精从入口到吸收进入血液，整个过程是非常快的哈。酒精呢，首先经过我们的口腔、食管抵达胃部，然后呢，依靠被动扩散，直接穿透消化道黏膜的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呢，酒精搭着便车就会快速的扩散到全身，血液的酒精浓度15到30分钟就可以达到峰值。而喝酒脸红啊，频繁的排尿，次日宿醉头晕，表明这个时候你的肝脏、神经、泌尿系统正在遭受酒精的暴击。长期反复饮酒之后呢，从一口就倒，会变成什么？千杯不醉哈。都说酒量是练出来的，不是你变强了，而是你变麻了，麻木的麻哈。酒精呢，给你的肝脏、血管、消化道带来的实质性损伤根本不会停止，只是不适感被藏起来了。酒精伤害呢，并不局限于胃和肝，还会平等的伤害每一个器官，比如说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脏病，会刺激胰腺组织，诱发慢性胰腺炎，还会损耗我们的肾功能，肾脏功能逐年下降。不过呢，如果说被酒伤的最深的器官哈，肝说第一，就没有器官敢说第二。作为酒精代谢的主要阵地，肝脏呢也是长期饮酒中受损最循序渐进、最不可逆的器官。如果说饮酒过量或者肝酶的活性不足，乙醛的累积可能会引发氧化应激等反应，导致肝细胞炎症、脂肪变性乃至纤维化，并且会显著增加食管癌与肝癌的风险。首先就是酒精性的一个脂肪肝，酒精干扰肝脏脂肪的代谢，导致脂肪在肝细胞的内部异常堆积，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第二就是酒精性肝炎，持续的饮酒引发的肝细胞炎症坏死，会出现肝功能异常、肝区不适等表现。第三呢，就是肝纤维化，肝脏长期反复受损，纤维组织在不断的增生，那么肝脏的质地也在逐渐的变硬，最后就是肝硬化。纤维化持续进展的肝脏正常的结构会被破坏，功能严重受损，进入不可逆的阶段。发展到肝硬化的阶段之后呢，患者就会成为肝细胞癌的高危人群。然后呢，刚刚开头有说，很多人会觉得，确实我知道喝酒对身体不好哈，但是我就每天少喝一点，是不是就没事儿呢？其实不存在安全的饮酒量，每日少量的小酌依旧是会伤身的。临床数据与权威指南均证实啊，根本不存在安全饮酒，长期少量饮酒的损伤也会日复一日的持续累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将所有的酒精品呢列为了一类人群致癌物，明确不存在安全饮酒量，任何剂量的酒精摄入都会提升多种癌症发病的风险。相关研究显示呢，2026全球的有741,300例新发癌症可归于饮酒，占全部新发肿瘤的4.1%。那喝多少容易造成肝损伤呢？长期饮酒哈，如果说超过5年，折合乙醛量，男性就是大于等于每天40克，女性大于等于每天20克。如果说你大量饮酒，2周内折合乙醛量的话，就是大于等于每天80克。如何折算乙醇量呢？其实乙醇量就等于饮酒量是多少毫升嘛。比如说一瓶啤酒500毫升乘以乙醇含量，可以看一下这个酒精浓度是4%、8%，再乘以0.8，所以根据这个公式来进行测算哈。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

53度的白酒，50毫升的小白杯，成年人单日只能喝2杯，女性单日1杯。那么12度的红酒，成年男性单日2杯，女性单日1杯。35度的普通啤酒，成年男性每天3瓶，女性每天1.5瓶。不论男生女生，2周累计超4杯，达到这个饮酒量，就很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肝，诱发酒精肝哈。所以看这个量来说，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一次喝酒的量就已经超过这个了哈。那也就是说，日常喝酒的量都是存在超标的情况。研究数据显示呢，大量饮酒者肝细胞癌发生的风险为非饮酒者的2.07倍，即便你少量饮酒，肝细胞癌发病风险也高于完全不饮酒的人群。那么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酒精损伤不以是否喝醉作为评判标准，只要长期摄入，哪怕只是每天少量小酌，肝脏代谢负担、全身癌变的风险都会持续升高。好，很多人说，那我觉得你这个标准有点太绝对哈。我想知道我自己到底算不算是一个酒蒙子？那这里呢也有一个酒精使用障碍表的测试哈，根据深圳疾控发的，它会具体呢会有一个评分，大家也可以通过搜这个深圳疾控来看一下哈。它的标准有，比如说你喝酒的次数啊，约每个月1次，约每个月2到4次，约每周2到3次，每周大于等于4次，还有一个评分。然后呢，你喝酒的哪一天中所喝的酒量是多少杯啊？还有就是你每次喝6杯以上的次数为多少等等，它会有各种标准进行评分。那么哪一些饮酒常识是错的呢？酒精的伤害呢隐蔽而且长期，生活当中有不少广为流传的说法，实际上都是认知误区，让人放松警惕，在不知不觉当中透支健康。首先第一就是喝酒能助眠，这个我也相信是很多中年男女哈喜欢喝酒的原因，就觉得哎呀睡不好，喝酒之后确实睡得好一些哈。其实呢，饮酒之后犯困是酒精对中枢神经短暂的抑制作用。虽然说喝酒之后事实表明确实可以快速的入睡，对不对？但是呢，后续代谢会破坏睡眠结构，让睡眠变浅易醒，整体的质量在大幅下降。根据2025版的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当中就有明确的强调，改善失眠应避免使用酒精。第二就是红酒软化血管。红酒当中的一些多酚类的物质哈，它仅在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当中显现出了抗氧化、抗炎、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的潜力，缺乏大量的人体的一个循环医学证据。那么目前呢，国际主流心血管指南均不推荐通过饮酒来预防心血管疾病哈。所以关于这个喝红酒对身体好，这个其实也是不太科学的。第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有喝醉就没有伤害哈，没有断片没有伤害。其实酒精对于身体的损伤从喝下的第一口就已经启动了，和是否达到醉酒的标准是没有关系的。即使没有喝醉的表现，肝脏、大脑、心脏、消化道等多器官其实也在持续地承受着酒精的负担。第四就是药材能抵消酒精的伤害。很多人可能家里会有自己酿的一些药材酒，会觉得哇这个酒很补很好。其实药酒的本质就是中药加酒，但其实呢，药材它既没有办法加快酒精的代谢速度，更不能阻断有毒代谢物乙醛的生成。摄入同等剂量的纯酒精时，酒对于器官的损伤，就药酒对于器官的损伤与普通的白酒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好，说了这么多喝酒的伤害，那说我就是有的时候忍不住，我就是要喝酒啊，我要应酬啊，有没有办法把伤害降到最低呢？那其实目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消除饮酒对身体的伤害，最有效的防护措施永远是避免喝酒哈。那如果说今天这个酒
不喝实在不行哈、啊，那可以按照以下三个阶段做好防护哈。第一就是喝酒前，喝酒前半小时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温水，先吃足量的食物，把我们的胃垫饱，优先选择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鸡蛋、牛奶、酸奶、花生等等，既能保护胃黏膜，也能延缓胃排空，给肝脏留出更多的代谢时间。第二就是喝酒的过程当中，这个我相信经常喝酒的朋友都有感受哈，不要一口闷，不要连干几杯，席间要持续吃一些肉类和主食，每喝一杯酒同步喝一杯温水，来稀释我们酒精的浓度，减缓吸收的节奏。第三就是饮酒后，喝完酒之后哈，重点就是补水和休息，分次多喝温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让身体充分的休息，然后就是尽量避免喝浓茶、咖啡等一些刺激性的饮品，以免加重身体的负担。所以呢，最后也提醒哈，就如果说你身边有家人说，哎呀，我就喝两杯没有问题的，每天喝两杯对身体好，要跟他说，其实酒呢一旦入嘴就已经有伤害了。我觉得可能成年人完全不喝酒不大可能哈，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酒精的摄入，可以一个月让自己喝一两次是吧，给自己设置一个标准哈，就不要酗酒，因为这样真的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好，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也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我们全市的普遍气温已经达到了30到31度，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在持续生效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中午前后呢，气温会再高1到2度，部分地区是会达到36度到37度以上的，天气炎热到酷热哈，中午前后就尽量不要外出了。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9到36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天气炎热到酷热，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近日，在深圳市宝安区湾区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中心，一批经过层层筛选的新技术新产品集中走到台前。第13届深圳宝安创新创业大赛共吸引610个海内外项目报名，经过前期多轮遴选与比拼，193个项目脱颖而出，获得行业决赛入场券。2天的时间里，晋级项目围绕5大前沿赛道展开最终角逐，技术成色、商业模式和产业化能力被置于同一个赛场检验。随着各赛道比赛的顺利完成，本届宝创赛正式收官。8月4号到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游泳赛事在茂名市奥体中心游泳馆落幕，碧波逐浪，奋击争先。深圳代表团100余名游泳健儿出征省运会赛场，其中16名保安级运动员及教练任永利作为重要成员奋勇拼搏，交出一份含金量十足的答卷。16名保安小将一举斩获11金10银2铜的优异成绩，同时收获多个4至7名，刷新了保安游泳项目参赛省运会历史最好成绩。近日，广东省正式发布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名单，集中展现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实践成果。深圳市保

0: 环区福永杂技博物馆申报的杂技家博物馆双轮驱动原艺术空间升级为公共文化新地标案例，成功入选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名录，归属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建设运营赛道。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在 APEC 倒计时100天之际，深圳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位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大厅侧前方，整合了边检、机场、商务、文旅、交通、通讯、会展等多方资源，提供出行线路介绍、文化旅游宣传、通讯支付咨询、出入境政策解读、应急救助帮扶等多领域一站式综合服务，让入境旅客从落地起就能感受到中国的友好与热情。暑运以来，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截至8月8号，深圳机场单日客流已连续23个工作日超1000万人次，创历史最长纪录。今年以来，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客流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总客运量16.56亿人次，居全国第三，日均客运量同比增加43万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进站量同比增加26万人次，同比增长5.3%。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I've been running from the pain, trying not to feel the same, but it's a shame that we miss again. See my car.
3: 好的，周二上午的10点06分和各位相聚在民生访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由笑笑来陪各位度过。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息息相关的新闻内容。那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受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呢出现了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那么在昨天，深圳福田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6.4摄氏度，超过8月8号的36.3摄氏度，也成为了本轮高温过程的最高值，并且和1997-1998年8月最高气温并列为同期第六高。那么今天呢是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第四天，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大家中午前后尽量还是减少外出哈。酷热天气再持续一天，后期呢这个阵雨会增多，高温呢相对来说也会有所缓解。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再高1到2摄氏度，天气炎热到酷热。12到13号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白天炎热。14到16号阴天见多云，阵雨增多，局地雨湿较大，高温缓解。那么今天早晨呢，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的风力有8级，20米每秒。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么在今天早上的8点，今年的第15号台风了，叫做灿红，它是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呢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北方向，大约是36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2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00到400公里。预计呢，灿红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日本东部沿海靠近。那么今年的第16号台风皮鹿是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呢

今天早上的5点钟是位于美国塞班岛东北方向大约135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23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160到180公里。预计呢，它将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未来呢，它对我国是没有影响的。那么今年你会发现这台风一个接一个的扎堆生成哈。究竟为啥呢？其实它背后是多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他将要说，说八月呢其实本就是全年台风生成和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属于台风活动的巅峰期。所以呢三台或者是双台共存就是并不算特别罕见。但是今年七月以来呢，台风确实是出现了整体强度偏强，远洋移入型偏多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主要呢有几大推手。首先呢，厄尔尼诺是总操盘手，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海温持续上升，和去年的拉尼娜年去相比的话，这个台风生成原地整体是向东偏移了，台风是得以在远洋获取更充足的水汽和能量，有更长的海上发展路径，更容易发展为强台风。其次呢，海洋热含量可以说是超级的充电宝啊。今年七月西北太平洋暖池核心区海温是达到了29到30摄氏度，较常年是偏高0.9到1.3摄氏度的能量补给是源源不断。那最后呢，就是副热带高压和西南季风充当了传送带。今年七月副热带高压整体偏强偏北，那么南侧流出广阔的对流发展空间，同时呢西南季风强度也是显著增强，水汽输送量远超常年，为台风提供了持续稳定的燃料补给。根据中国气象局八月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6到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有偏多，因为常年的话大概是5、6个，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强度总体来说偏强，存在着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那总体来说，今天高温不打烊哈，暴晒闷热感继续拉满。日常出行的话，一定要配齐防晒的装备，户外作业要合理轮岗休息，认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好，另外跟大家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没错，就是连接深圳、惠州、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深汕高铁又有好消息传来了。截至到8月4号呢，深汕铁路七标龙岗二号盾构机目前盾构完成125环拼装，掘进250米，也标志着全国首例洞内全流程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这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当中。龙岗隧道盾构段长是3721米，穿行于深圳中心城区，紧邻东江二级水源保护区，不具备常规从地面始发井盾构掘进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这种盾构机在山体洞室之内组装、空推、始发、接收、拆解以及这个回拖的综合施工技术呢，也是全国首例来的。那么深汕高铁呢，它是起于深圳西丽枢纽站，中至深汕特别合作区，并且引入广汕高铁深汕站，沿途呢贯穿了深圳多个区域以及惠州部分地区，沿线设了6座车站，双线隧道18座，大中桥梁37座。深汕高铁设计时速是350公里每小时，正线全长125.5公里，全线的桥隧比是92.6%，其中呢深圳段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哈，它是69.5公里，惠州段是56公里。那作为深圳都市圈的大动脉，深汕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深圳中心城区到深汕特别合作区

通行时间将会压缩到30分钟，一小时就可以覆盖粤东城市群了。所以宝子们，深汕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对你的通勤出游都有哪些利好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一起来唠一唠。

来，身边事儿继续来关注。来关注到的是，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将会持续上新。十五会规划纲要当中有提出，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那当前呢，包括深圳海洋大学、空天信息大学、钱塘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加快的筹建当中。多地都公布了十五规划纲要，也提到这个推动设立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久之前发布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显示，推动深圳海洋大学去筹设立。那么今年三月发布的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十二章第三节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深圳海洋大学。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以海洋大学命名的高校有六所，分别是大连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江苏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和广东海洋大学。这就意味着深圳海洋大学可能会将成为我国的第七所海洋大学。同时呢，深圳海洋大学也将成为继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之后，深圳第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 A 派克吧。昨天 A 派克倒计时100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深圳日渐走向世界的焦点。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啊，我们一直在说 A 派克 A 派克，那么这个 A 派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 APEC 又是什么呢？好多朋友可能并不是特别明晰，它对我们普通人生活又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间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APEC 实行经济体年度轮值制度，每年呢由一个成员经济体担任轮值主席，作为当年会议的东道主。同一经济体呢可以多次轮值，比如说中国曾经在2001年、2014年担任轮值主席，那么今年2026年也再次担任轮值主席。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落地深圳，是深圳建设以来承办层级最高的国际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它不只是一场国际会议，更是推动深圳城市能级、创新驱动、制度治理和区域影响力全方位跃升的重大契机。那么它的意义主要就表现在，首先第一个，提升全球辨识度，实现城市国际交往能级跃迁。承办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标志着深圳从一线产业创新城市站上亚太经济合作的国际舞台，补齐国际交往功能短板，确立亚太门户枢纽城市的定位。那么第二个呢，是集聚全球资源，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APEC 平台将助力深圳放大创新和产业优势，吸引全球高端创新要素汇聚落地，并带动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第三呢，是倒逼城市软硬件升级，优化城市治理与营商环境。举办 APEC 峰会，深圳城市硬件将全面迭代升级，营商环境将向制度型对标迈进，夯实先行示范区的制度试验价值。城市治理体系呢，进一步向国际化看齐，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第四呢，强化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深化深港澳协同。深圳承办 APEC 峰会将确立面向亚太的枢纽地位，峰会红利将辐射粤港澳大湾区，推动深港澳优势互补，共同承接亚太经贸和创新资源，强化河套、前海合作，提升大湾区城市群一体化和开放水平。

制生产力基础雄厚，民营科技型企业呢是对外是这个一个主力哈。那么大量的产品技术已经深度的打入了亚太市场了，既可以输出硬件产品，也能够输出技术方案、数字服务，形成研发、制造、出海这样一个链条。那么其次呢，区位和互联互通优势，深圳毗邻香港，海陆空综合交通枢纽是非常完备的，像深圳港、宝安机场、中欧班列构成了立体跨境物流网络，是国内链接亚太的重要物流通道，借助香港成熟的国际金融、离岸贸易专业服务体系，实现深港联动，便捷对接亚太资本商事网络，成为内地企业走向亚太、亚太企业进入中国的双向门。再次呢，制度开放平台优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叠加前海蛇口自贸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两大平台，深圳承担制度型开放先行先试的任务，在跨境贸易、跨境资金流动、科研要素跨境流动、还有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等领域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再次就是市场化基因和城市的文化优势，深圳呢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城市，市场主体活跃，商业文化包容，企业国际化的意愿强，跨境电商，然后包括海外投资，国际产业合作实践丰富，擅长将产业创新转化为务实经贸合作。深圳已经并将继续在推动亚太经贸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一是亚太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即承接亚太经济体技术资本落地，吸引跨国企业区域的总部研发中心落户深圳，又把深圳的先进制造、数字产业能力向外去辐射，带动亚太区域产业链协同，助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亚太产业分工从加工贸易向研发协同、技术合作升级。第二呢，是数字经济和创新合作平台，依托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优势，在 APEC 框架下推动亚太数字贸易、还有数字治理、数字技术应用交流，分享数字产业发展的经验，利用河套前海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然后包括科研物资跨境流动，搭建亚太创新网络，促进亚太人才、技术还有科研成果交流转化，助力亚太创新共同体的建设。那么第三呢，就是制度型开放示范窗口，依托先行示范区、自贸区平台，对接 APEC 倡导的这种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包括跨境投资啊、商事争议解决啊等等这些领域开展改革试点，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制度成果，为亚太经贸规则对接提供城市实践样本，服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第四个是大湾区连接亚太的枢纽，深圳联动香港、广州和澳门，整合创新产业和金融资源，提升大湾区对外开放效能，把深圳的科创制造能力与香港国际金融商贸优势去结合，共同面向亚太开展经贸投资，提升大湾区在亚太经贸格局当中的地位。那么第五个呢，就是经贸对话和工商交流的载体，借助 APEC 等多边平台，搭建工商界对话、企业对接、会展交流平台，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多方互动，既推动货物贸易，也拓展服务贸易、绿色经济合作，分享绿色城市可持续发展经验，推动亚太绿色经贸合作发展。APEC 会议在深圳召开，将为深圳带来多重的积极影响。那么未来呢，深圳也将进一步强化大湾区核心引擎的功能，放大对外开放的优势，沉淀常态化对外合作的机制，将峰会红利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回来之后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每天都在用的微信。最近微信又有了个新功能哈。就是撤回，可以撤回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次当你撤回一个消息的时候，你长按途中有一个，就是你这个就是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撤回的那个提示词吗？对，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后面有个重新编辑，就是那句话，你长按它就可以从你的页面里面删除了。那目前呢，这项功能正在逐步的覆盖iOS 还有安卓端的一些客户。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字，那么对方界面的提示字依然还是会存在的。那还有几个撤回小功能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如果你发错消息，2分钟之内这个长按消息你是可以撤回的，撤回之后5分钟内然后去点那个重新编辑，原来内容呢就会回到这个输入框，改好字之后重新去发送就可以了。那如果比如说你连续发了好几条错误的消息，你也不用一条一条的撤，长按其中的任意一条之后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一键打包去销毁就可以了。那如果比如说你拍一拍嘛，你拍了不该拍的人，2分钟之内呢长按那一下拍一拍也是可以撤回的，而且呢拍一拍撤回对方就不会多出任何的一些提示。如果文件方面发错了文件也不用去担心，3小时之内都来得及，像 Word、Excel、PPT、PDF、压缩包它都是适用的。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小技巧，就是如果你照片比较重要，也可以通过文件的方式去进行发送。哎，但是我一直在想哈，你虽然说它是可以撤回的，就比如说你文件发错了，3个小时之内都来得及，该看的人应该都看完了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看演唱会的那些事儿。最近呢受到这个风雨天气的影响，部分演出啊、赛事啊，包括大型的活动就被迫延期或取消了。不少外地的观众呢，比如说因为航班啊、高铁停运啊，没有办法到场，那退票诉求就随之激增了。而退票难正是长期以来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的焦点。那么7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新闻与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呢？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演唱会等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3000件，其中呢像演唱会啊、音乐节啊、话剧啊等等线下演出项目是占了77.18%。主要问题类型就包括比如说出现了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候，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就包括了比如说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供售数量不对外公开，还有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着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说，要是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还有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这个平台就频繁的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的答复也不准确。那么针对这些痛点呢，7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
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这个标价之外加价去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呢，一些演唱会的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的安排，那么越早退票的话，可退款的比例就会越高。浙江省的消费者王女士，她和丈夫就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那么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了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那么第二次开票的时候，夫妻俩从不同的售票平台各抢到了两张票，但是规则限定说这个二开就不能退票。那么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就表示说，他说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次的这种开票。那么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说呢，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他的一些选择权，而且呢也有违于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它的这个经营风险会更大，那为它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就是立法条文当中规定的合理标准和规范的这个范围。那么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是不能退票是否合理，江保国表示说，对于强实名制消费者买重票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原因非常复杂，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了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面，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生态来去解决。那么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的方式、退票截止时间、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等这些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是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的交通，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这个卢女士就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他说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第二个呢是铁路退票的短信，你到我这儿来确实没有票的这样一个截图，他说我都发过去了，但是还是跟我说就不能退票。之后呢，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就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的皮球，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解决。文艺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依法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就介绍说，他说相关票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了两种。那么一个呢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这个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根据民法典等相关的规定，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那另外一种情况也是实践当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此时如果发生了退票纠纷，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是主办方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投诉都应该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会从今年的10月1号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说，他说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
虚购门票、抢购紧张等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的截止时间等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他说，演出赛事主办方要切实落实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内容，完整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视角等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包括候补退票等等机制。同时呢，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的权利。各类票平台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这种高并发的购票。那么实时公布排队还有就是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的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的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限购，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够高效处理消费纠纷。

0: 另外一件事儿跟现在时下很流行的一个运动相关，攀岩。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去攀岩馆，然后去这个攀岩。最近有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北京的这个王女士在攀岩馆里面呢，就是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独自挑战高度大约4米的攀岩墙，然后意外坠落受伤。那么这个事故责任怎么样去认定？公共场所的视频显示呢，事发的时候这王女士正在场馆里面一个不需要佩戴安全绳的攀岩区域去攀爬，没一会儿呢，她就卡在了这个岩壁上，进退两难，就只好大声的呼救。注意到异常的工作人员呢，先是用激光笔指引，但是没有起到作用。紧接着呢，他走向王女士的位置去查看情况。就在这个时候，王女士就从岩壁上掉落了。法官先生说，王女士的腰椎和胸椎都骨折，事后呢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那么在王女士看来，场馆她明知她只上过一节私教课，是属于初学者，但是她进入无需佩戴安全绳的这种高风险，攀石的区域的时候，却没有人上前进行提示，并且呢，他在攀爬的途中遇到险情，工作人员没有能够及时的妥善救助。经营这一家场馆的体育公司是难辞其咎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于红群他说，王女士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到法院，要求体育公司赔偿她的医疗费、误工费，还有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费用一共是65万余元。那么对于王女士的说法，体育公司并不认同，他们就辩称说，事发时工作人员及时到场去处置，没有任何过错，而且呢，场馆内已经张贴了安全须知，入场的时候王女士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她应当知晓攀岩运动的风险，自行承担损害后果。那么，本是一次攀岩体验，却意外摔成八级伤残，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法官说，核心还是要看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于红群说：“他说，我们认为体育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做得不够充分。首先体现在风险告知方面，这个涉案区域不需要佩戴安全绳，风险系数明显高于普通区域。但在视频当中呢，没有工作人员在高风险区域进行巡查。在王女士进入这个区域进行攀爬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进行明确的风险提示或者是告知。体育公司不能说在某一个区域张贴风险须知，或者让消费者签署一个流程化的安全须知，就能规避自身的风险告知义务。那么，法院还认定现场工作人员的救助处置也存在着不当之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于红群他说，在救助方面，王女士因为她人就卡在了那个位置上嘛，就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没有人发现，直到王女士呼救，这工作人员才来到了这她的下方。然后通过双方的对话也可以看出，工作人员就并没有从自身专业的角度给予一些合理的意见建议，来避免或者是减少这个损害的发生。那么事发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没有积极巡场去查看馆内游客的攀岩状况，而且在王女士寻求帮助的时候，没有向她给予恰当的指引，没有向她说明正确的下落姿势。那么法院就认定说，体育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是存在着明显不足的，应该对王女士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王女士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后果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损害的发生同样是存在着过错的。法官说，攀岩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体育项目，王女士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特别是在她进入到不需要佩戴安全绳的徒手攀岩区域，自身的注意义务就应该会更高一些。他说，我们认为她自身缺乏相应的认知，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法院审理认为呢，王女士对于自身体力和徒手攀岩难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在未掌握正确动作的情况下，依然参加高风险的徒手攀岩活动，她对自身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存在着一定的过失。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由体育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 法院认定王女士的合理损失大约是61万元，判决体育公司赔偿了36万余元。
1: Morning comes without a sound, golden glow on quiet ground, lost and found without a doubt.
0: 然后看到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有听友留言哈，说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呀。还有人说只上过一节课的初学者就敢上报时区啊，只能说这个胆子真行啊。还有说这个体育公司应该是承担一定责任的。

另外也有说，安全始终都是最重要的，哪怕是准备一张这个弹簧垫儿，都不至于是这种情况。然后也有人说，这个明显学员自己的责任会更重一些。他说，一是成年人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次呢，培训成年人风险都这么高，他说以后谁敢开店呢？还有看我们的听友的啊，这个脚印说。对自己的能力这个认知明显是不清晰的。他说还有就是，就即便是摔了，前期也应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摔对自己相对来说是这个损伤最小的。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倒想起来，其实我们在学很多东西的时候，就是其实第一下就都不是说教你把这一样事物学得有多好，就是学很多运动的时候都是这样，就不是说学得多好，而是教你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比如说当时学滑雪的时候，就刚一这个踩上板儿，雪地里一站，教练就告诉你你怎么摔，怎么摔才是就是不会受伤、伤害最小的、最安全的摔法，而不是教你怎么样滑下去，然后包括学游泳的时候。教练教你什么踩水，就是一旦说游不动了，你要怎么样做，然后才能够是说能够保护自己安全的等等。你现在通过这件事儿，会一下回忆起，这些细节哈，发现都是非常有道理的。现在其实流行的很多运动来说，相对都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大家对于这种，就是所谓的寻求这种刺激感吧，很多人对于这种，就是有一定挑战性的运动会更加的情有独钟一些。但是呢，其实也是要跟大家说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从事这些运动，它能带给我们这种所谓的刺激感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它其中的安全性。因为安全永远都是放在首位的嘛，大家不要说这个还没有学会好怎么样保护自己，就是通过一项运动本来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反而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那就得不偿失了，对吧？你说这事儿，就本来就即便是说最后你是拿到了一些这种赔偿，但是你这个颈椎、腰椎多处骨折，你自己带给自己这种损伤，它其实是不可，身体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嘛。那甚至对自己未来的一些这种生活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好的，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涉及到了很多个方面哈，但是其实都是跟我们日常非常相关的啊，很多场景可能大家都在经历，那么很多这个一些信息，大家也都会用得上，也希望说，大家有所得，有所收获吧。啊，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就是，本周五我们将会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的福海街道，如果大家关于福海街道辖区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说，比如说我生活在那边的，我有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然后我们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呢，然后也可以把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抛给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在节目当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帮大家进行解答。另外就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周一民政访谈节目当中呢，其实现在都是跟大家安排到的是律师说法的这个板块，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哈。涉及到的你像我们说专门这个劳动法这一块的，包括家事，包括刑法，包括关于商业这方方面面，那如果是说比如说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有一些我比较想要这个了解到的哪一些领域，然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然后后期呢可以请我们的律师朋友们针对着大家比较关心和关切的这些领域啊，出几期这个听众朋友的特别定制，说不定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的这个主题就是您来提供的。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把您想要了解到的这个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来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7: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8: 人寿同学会，
7: 我是小佳姐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7: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仁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6: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7: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6: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又来到了我们人寿同学会的时间啦。今天安安姐姐将会和人师附小的两位同学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新的内容。
9: 大家好，我是人师附小学校6年级10班的周新义。
10: 大家好，我是人师附小学校5年级10班的曹怡轩。
9: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章，共产党成立开天辟地第六节，新政协新中国。
6: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新政治协商会议将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此确保各民族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新中国的成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 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吃过午饭，就换上那身迎接知名人士时才穿的浅色中山服，和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一起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的站台，大家在等候一列专列迎接由上海到北平的宋庆龄。
10: 16时15分，专列徐徐进站，车刚停稳，毛泽东便快步走进车厢，热情地迎上前去，和宋庆龄握手问候。宋庆龄到北平是来参加创建新中国的筹备工作的，此行是经中国共

0: 产党三次诚心的邀请，才最后成型。
1: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显露出胜利的曙光。按照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建国方针，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全国各民党主派党、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人士团结起来，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纷纷响应。从当年8月起，张澜、李济深、黄炎培等大批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安排下，冲破艰难险阻，陆续到达解放区，与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
0: 宋庆龄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胜利的历史见证者。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不能没有这颗耀眼的巨星。当时宋庆龄身处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既非常关心宋庆龄的人身安全，又迫切渴望得到宋庆龄对建设新中国的指导。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多次商量，联名写信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
1: 当时宋庆龄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也遭受着荨麻疹等疾病的折磨，立即北上有很多困难。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拟定的首都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宋庆龄不愿再回北平。2月20日，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复信，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但自己将在上海迎接解放。
0: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亲赴宋庆龄寓所，转达中共中央的敬意和问候，并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经过考虑，宋庆龄于6月4日给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因急需疗养暂缓北上。
1: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党中央领导同志非常着急。6月19日，毛泽东亲笔给宋庆龄写信，再次发出邀请。信中说，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立平，以便就近请教，至其勿却为盼。毛泽东的信全文不足百字，却堪称古今中外政界书信往来之绝唱，每个字都精准达意，每句话都饱含深切的敬意。
0: 6月20日，周恩来也就邀请宋庆龄北上传写了一封信书，并请毛泽东修改。毛泽东把信中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的略陈改为仅陈，一字变动尽显毛泽东对宋庆龄的尊重之情。两封书信写好后，6月28日，中共中央派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宋庆龄读完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6日，宋庆龄乘火车从上海前往北平。
1: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理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新中国的人格力量，使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如期来到北平，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

0: 召开，准备了必要条件。
1: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的，以此为标志，筹建新中国的工作全面展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宋庆龄作为特别邀请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北平改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2: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3: 这里是黑龙滩，
4: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5: 回西可、
6: 老飞、小三峡、
7: 五龙山、
8: 曲水流香、
9: 天府茶林谷、
10: 华严寺、
11: 金刚在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刘景浩。今天我们跟着作家唐建华的文字，继续去了解保非镇。欣赏了保非小三峡的险峻，顺流而下就到了永清桥。此桥具体修建于何时难以考据，大致推断为清朝道光年间，现在已经列入市县两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列了。永清桥是一座石拱桥，长约55米，宽7米，高约12米，两座大桥墩，三孔桃形状大拱，中国石拱桥的故乡，神州大地到处都有石拱桥，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永清桥因桥下设闸挡水，桥上下游的河面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景象，上游水深缓缓流动，下游水浅，两岸乱石林立，从闸门溢流出来的河水获得了自由似的在乱石之间欢快地飞奔。桥上游的水是一面平躺的玻璃镜子，一过闸门就摔得粉碎，河里银片闪烁，上游能作竹筏吟唱，天地之悠悠，下游可漂流冒险，感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桥面条石铺成，传说最后一块收尾的石，俗名沙尖石。所有工地上的施工人员打造的石块拿去安装都不合适。最后听说对面山间有位老人打磨了一块石头，大家去找老人要来，一安放不厚不薄，刚刚合适。从此石桥建成，历经风雨坚固如初。永清桥是凤林保非百姓必经的交通要道，桥通上下的台阶，坚硬的条石留下的深浅不一的窝荡，就是他当年承载行人车马的功劳记载。
1: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人颂同学会。那在今天咱们童言童语这个板块啊，小佳姐姐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动物园的新尝试。相信啊大家都知道，一些蔬菜呢是拥有着特殊气味的，比如韭菜、香菜、芹菜、香椿等等等等，那不少人啊会因为它们的独特气味很喜欢，或者呢是很讨厌吃它们。那同学们猜一猜，动物们能闻到这些味道吗？那像草食动物们在吃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我们人类一样挑食呢？在2023年的时候啊，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一家野生动物园就做了这么一个新尝试。动物园的管理员们每天呢都会为一些动物提供各种不同气味和味道的植物作为食物，激发他们的好奇心，看一看他们对这些特别的食物会有怎样的反应。那这项有趣的计划呢，主要是为了鼓励动物探索不同的味道和气味，为它们提供新鲜感，促进它们的感知和认知能力。毕竟，动物也和我们一样，喜欢享受各种口味的食物，也同样希望有多样的食物可以选择。而且这样的尝试也丰富了动物园动物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在野外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植物。那此外呢，这个计划也让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更了解动物们的喜好和口味，确保动物们能够得到更丰富多样符合健康需求的饮食。那为了确保动物的安全，动物园啊专门开辟了一个种植园， 在里面种植了200多种有着不同气味和味道的植物。在决定种植每种植物之前，兽医团队呢会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评估，确保这些植物对动物是安全的，并且啊还考虑到了动物在野外环境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植物类别。虽然工作人员在选择植物种类的时候会根据到每个物种的演化历史、自然生存环境选择它们可能会感兴趣的植物，但是动物们在面对这些特殊食物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比如骆驼，在尝试了一种类似于意大利香蒜酱味的新鲜食物之后，就表现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反应。它们啊，不停地摇晃着头，软软的嘴唇也在四处摆动，似乎对这些特殊味道的植物很不喜欢。而对于相同的植物，长颈鹿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只见它走到这些新鲜的食物面前，俯下身子，一条腿微微抬起，用3条腿保持平衡，伸出舌头来品尝它们。长颈鹿花了很多时间来咀嚼这些新食物，看起来相当符合它的口味。叟猫作为一种猫科动物，非常享受饲养员们给的猫薄荷，它在猫薄荷上面滚来滚去，想让这些香味沾满全身。这其实啊是一种自然行为，它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掩盖它们自身的气味，躲避捕食者，或者是避免蚊虫的叮咬。小袋鼠们则更偏好迷迭香和薄荷等植物，它们感觉这些植物啊既好闻又好吃。不过犀牛却对各种有特殊气味的新鲜植物一点兴趣都没有。工作人员介绍说，动物们对这些特殊气味植物的反应常常出乎他们的预料，这是因动物和我们对食物的感受是不同的。就像我们通常觉得辣椒很辣，但是一些鸟类却对辣椒等辛辣果实情有独钟，因为它们的味蕾对辣味并不敏感，甚至还有着特殊的偏好。这项计划不仅帮助人们了解动物对食物的喜好，还为动物提供了一种丰富多样的饮食选择，促进动物们展示更自然、更健康的行为模式。那么，小朋友们，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特别讨厌吃的蔬菜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兽跟小佳姐姐来分享一下。

0: 没有人。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不少人一进停车场就觉得空间封闭，车少人少，忍不住踩深油门加快车速。可实际上，停车场里的隐形风险远比想象中多。随意提速不仅容易撞到行人或车辆，还可能因突发情况反应不及，酿成不必要的意外。停车场内的环境本就复杂，入口到车位的通道往往狭窄，转角处常有立柱遮挡视线。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找车时，孩子可能突然跑到车道上追逐打闹，还有行人拎着购物袋匆匆穿过，注意力都在找车位或看手机上，没留意身边的车辆。若车速过快，比如超过每小时10公里，遇到突然窜出的孩子或行人，司机根本来不及刹车，很容易造成磕碰。就算是遇到其他车辆倒车转弯，也会因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太短发生剐蹭事故。更别说地下停车场光线较暗，部分区域还有积水或减速带，车速快了容易打滑，甚至让车辆颠簸磕碰到底盘。尤其在商场、小区等人员密集的停车场，高峰时段常有车辆排队找位，行人穿梭不停，更要把车速压下来。别觉得慢一点会耽误时间，停车场内的路程本就不长，慢个几十秒，既能避免撞车刮擦的麻烦，也能让自己更从容地找到车位。这份慢带来的安全，远比抢那几秒更值得。
3: 健康生活家，
4: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小卫士，
4: 小卫士，
3: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如果想要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家长们可以从几下个方面入手，具体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首先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孩子每天保持8小时的睡眠，尽量让他们晚上10点之前入睡，早上6点起床。充足的睡眠能让大脑得到很好的休整，这是提高记忆力的基础。其次要保持营养，饮食上多给孩子吃鸡蛋、瘦肉等优质蛋白质食物，同时搭配葡萄、蓝莓等，这些食物是抗氧化剂，对营养神经有好处，适当食用有助于提升记忆力。适当运动也很关键，每天让孩子花2小时进行跑步、游泳等锻炼，不仅能提升身体素质，还有利对于大脑发育，进而对提高记忆力有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维生素也是一个办法。另外，教育引导不可或缺，家长们可以试着锻炼孩子的专注能力，多陪他们进行亲子活动，这样能帮助大脑开发，增加想象力和记忆力。最后还有一点，日常生活中家长要每年带着孩子去医院

0: 做身体检查，如果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治疗，避免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在昨天呢，我们深圳福田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最高深圳的气温是 36.4 摄氏度，超过了8月8号的 36.3 摄氏度，成为本轮高温过程的最高值，并与1997年1998年8月最高气温并列为同期，也就是8月份的第六高。预计未来这两天呢，我们深圳市仍然是持续的高温，其中呢今天是白天晴到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9度到36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域再高1到2度，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到酷热。12号到13号呢是多云有阵雨，白天炎热，14号到16号阴天见多云，阵雨会增多，局地的雨势也会比较大，高温天气有所缓解。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深圳的天气啊是比较热的，那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也是在生效当中的，所以大家要做好高温的应对措施，包括我们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错峰的作业啊，然后备好一些防暑的药品，居家勤开窗啊，阳台不堆积一些易燃物，电动车呢不要暴晒，不要在楼道充电啊，多关心一下独居的老人啊、慢病的患者等等这样特殊的人群，那如果说遇到了身体不舒服要及时就诊。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称，今天啊，应该昨天下午的18点的时候，台风呢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江西省的德兴市境内，预计呢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呢是变化不大。那目前来说呢，也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大家如果出行的话，一定要规划的这个合理的规划行程，避免在风雨集中的时候影响到我们的行程。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出行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例如说靠近海边呀、低洼地带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区域，尽量远离。今天呢先跟大家聊聊我们的肠道。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同样吃一顿饭哈，有的人排泄很快，有的人很慢啊。那究竟哪种是健康的呢？其实食物从就是我们的嘴巴进入到以排便的方式出来，它所需要的时间呢叫做肠道运输时间。那运输的太快可能导致营养吸收不好，太慢则可能让有害物质滞留，引发肠道的问题。换句话来说呢，一顿饭从入口到出口的时间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最好呢是在12到73小时之间会比较好。那如何知道自己的肠道运输时间呢？诶，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有两个办法哈。这个其实我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那大家吃金针菇就可以了，从进到出你就知道时间了。但是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两个方法呢不太一样啊，但是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借鉴。那这个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医疗设备，我们在家呢就能够自测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肠道健康。那肠道包括我们的就胃肠道啊连在一起的消化道，其实是我们人体消化跟吸收营养的核心的场所，也被称之为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就是我们的胃肠道。那肠道的运输时间呢主要包括说胃排空、小肠运输、结肠运输，它的运输时间与血糖调节、饱腹感的控制、肠道的激素分泌等等，以及肠道微生物群的形成和功能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首先来说胃排空，

这个是影响血糖跟饱腹感的。胃排空的速度决定着葡萄糖进入小肠的快慢，进而影响着我们血糖的波动和胰岛素的反应。排空太快了，那餐后血糖容易飙升，增加胰岛素抵抗，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容易增加。那如果你排空的比较慢，则能够平稳血糖，延长饱腹感，减少进食的量，对吧？那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包括说像贝塔葡聚糖、果胶，它是有助于减缓胃排空的，来改善我们的代谢健康。我们再来说小肠的运输，决定营养吸收与激素的分泌。那小肠的运输的速度，其实它是影响这种葡萄糖的吸收和 GLP-1 PYY 等肠道激素的释放。那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减少葡萄糖的吸收，同时能够促进激素的分泌，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强饱腹感。那运输如果慢，则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餐后血糖水平可能会更高一点，那长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的代谢健康。像藻酸盐、果胶等这可溶性的纤维，可以调节小肠的运输，改善血糖控制。我们再来说结肠的运输，它会影响到菌群与代谢的健康。较快的结肠运输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排除有害物质的，来促进有益菌的生长，来个提升短链脂肪酸的水平，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并减少炎症。那较慢的结肠运输可能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菌群失衡，增加炎症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不溶性膳食纤维，例如说全谷物麸皮能够加快肠道的运输结肠运输能够加快结肠运输，优化我们的菌群，改善代谢健康。那你的肠道运输时间正不正常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时间就是12到73小时，食物在体内的运输时间通常就是这个卡点。那平均呢，一般来说23到24小时，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是有差异的，受到饮食生活方式压力等影响。想了解自己的肠道的节奏，我们可以试试甜玉米测试或蓝色便便测试，这个就能够轻松掌握我们的消化道的健康。那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在家可以做。首先说第一个甜玉米的测试，这个呢就是甜玉米的外壳含有不容易消化的一些纤维素，能够完整的通过消化道并出现在我们的便便当中，所以可以用来测量肠道运输的时间。首先我们确保测试前48小时没有吃过甜玉米，然后呢选择一餐吃一碗煮熟的甜玉米，大概75克左右，并记录下你吃的时间。随后我们观察便便当中首次出现甜玉米粒就玉米粒的时间，记录这个时差，这就是你肠道的运输时间了。那这个蓝色便便的测试是什么呢？就是挺有趣的这种方法是利用食物食用了蓝色色素来追踪食物在胃里的运输时间，更加直观。那我们的测试之前需要保持空腹，在10分钟内摄入蓝色蛋糕或者蓝莓果冻等等，就是蓝色的或者运动饮料等等，并记录你吃下的时间。当便便首次变成蓝色你就知道了你的肠道运输时间。其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可以根据时间长短来大致判断一下你的肠道的健康状况。如果小于12小时，可能存在着肠道运输过快的问题，可能与腹泻菌群失衡有关。那如果超过了73小时，或者是一周排便小于3次，那你肠道运输可能真的比较慢，建议增加膳食纤维饮水量和运动以促进胃肠的蠕动。那12到73小时呢，这之间其实都算我们的消化功能是正常的那这两种方法都比较简单，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了解自己的肠道节奏你也可以多次记录自己的肠道运输时间找到自己觉得好像是当作一个参考值吧，就正常区间。如果发现说这个运输时间异常了，我们也可以调整你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缓解压力，让肠道运行更加的顺畅。当然这种方法只能说大概了解你的肠道情况，那如果说你想进一步的了解你的消化系统的情况排查风险的话，那可能金标准胃肠镜就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不太适应。那如果你的年龄到了40岁以上，其实这项检查呢还是建议做，或者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平时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吴佳也跟大家分享过。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

0: 国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啊，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然后呢，很多人会吹空调啊，洗冷水、冷水澡，觉得能够快速降温。其实呢，我们出汗之后哈，毛孔都处于开放的状态，很容易。

空处于开放的状态，这个时候无论是吹电扇啊还是空调，那风血都会顺着毛孔侵入，容易伤及头面部、咽喉、皮肤等部位，出现头痛、喉咙发痒、咳嗽、面部浮肿，甚至口眼歪斜或面瘫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让自己大汗淋漓，当然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动一动就一身汗，对吧？就我也是特别爱出汗，你就记得及时擦干。就你出了汗，我们不管是这个，我一般喜欢用洗脸巾，就擦完之后呢，用在水头一头洗一洗，然后拧干，继续再擦汗，哎，很凉快。湿纸巾带来的尴尬就是它会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不掉纸屑，再好的纸巾我觉得多多少它都会掉，所以我用洗脸巾，哎，我觉得特别方便，就那种一次性的，对吧？把汗擦干。那夏天运动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这种稍微凉快一点啊，太阳下去了，我们在跑步啊这个也慢跑为主哈，散散步啊打打太极啊、八段锦啊，这种中低强度的运动，避免剧烈的运动所导致的出汗过多。那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适量的啊饮用一些淡盐水啊绿豆汤啊出汗之后我们还是要先常温休息，待汗液自然消退，擦干身体之后再进入空调房啊，就是汗一定要及时擦干。还有这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是吹风，还有就是下水啊。什么下水呢？游泳啊。出汗的时候，例如说你冲了冷水澡或者你去游泳了，这个寒气啊湿气就容易顺着你张开的毛孔进入，出现怕冷发热啊、鼻塞、打喷嚏，是这个头身关节疼痛，或者是头身沉重、四肢酸胀等等啊。出汗之后呢，这个不要立刻入水，夏季呢尽量不洗冷水澡，每天呢用温水淋浴。然后出汗之后呢，如果想游泳的话，我们还是要休息休息，让自己先毛孔收敛收敛啊，擦干汗水再下水。生活当中啊，还有就是我们要记得不要频繁的吃冷饮啊。有的时候呢，像这种比较冷的东西也特别容易让我们有急性的腹泻出现，对吧？那夏季我们的人体是外热内寒，不宜过多的食用那种特别冷的食物，过量的食用呢容易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受到影响，例如腹部你摸一摸会不会特别凉啊，那种冰冷的感觉，然后有腹泻的出现，呕吐也特别容易出现。即便偶尔吃冷饮，我们应该小口慢慢吃啊，像西瓜呀、绿豆汤啊这样的消暑的食物呢，我们尽量还是让它常温啊。那如果说你胃肠还 OK， 那可能啊这种冰的还行。那如果说你胃肠不好的话，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再有就是露宿啊和睡地上。那夏天呢，很多朋友喜欢就哎我们去室外露营啊、露宿啊等等。那地面散热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在夜晚啊，这种有湿气，对吧？寒湿气比较重，容易从背部侵入到人体，引发一些关节的不舒服啊、腰背的不舒服啊。那最好还是避免啊这个露营之类的露宿，就是如果说你露宿贴地睡，我们这种啊隔潮啊隔凉的垫子呢可能要多铺一两层。还有就是纳凉的时候呢啊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在那种过堂风啊穿堂风较大的地方待太久啊，然后可以选择树荫下呀啊，这个凉台啊，或者是水亭旁边呐、啊，这个通风啊，不直吹比较好。然后还有就是别穿湿衣服，啊，衣服如果说湿透了，然后好用你的这个身体的热量把它又就是弄干了，这个对身体会是有一些影响。我们呢，如果说你今天可能出去爬山啊，或者出去做运动，我们可以再带件衣服，对吧？因为湿衣服呢会变冷，如果说你尤其进入到空调房，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去爬山，哎，然后你回到车里，哇，空调开得贼冷，然后特别容易啊，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又湿又冷。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出汗了，一定要把汗擦干啊。如果你衣服湿了，我们要及时的换。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啊，有一些阴虚啊体质的人啊，肝火上炎的人，还有一些脾胃虚弱的人，我们还是要培养自己的一些啊好习惯的。例如说，本身你的阴肠不足，虚火内生，再加上夏季特别容易耗损我们的啊阴气，就容易让你有一些炎症出现啊，口腔的溃疡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嗓子觉得特别干啊，口干舌燥啊，还有潮热盗汗呐、啊，便秘的问题，这个是阴虚体质的。然后肝火上炎的人，这个也是都有一些肝气的郁结。那郁而化火，在外热的引动之下，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哇，容易生气暴怒，
然后

0: 呢，头晕、耳鸣、面红、目赤、心烦、失眠啊等等。第三个就是脾胃虚弱的人啊，尽量不吃凉。然后有的时候你的脾胃虚弱呢，是不能运化我们的水湿的，然后多一些痰啊，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肚子会比较大，然后夏季体内的阳气的活跃会外散，不能固摄到我们的汗液，常常你的表现就是大汗淋漓。那以上人群由于怕热，其实生活当中呢不自觉的也会贪凉，那时间久了容易让我们的中焦脾胃阳气受伤，所以呢容易出现消化不良，还有就是胃痛、腹胀、腹泻的问题。那越怕热反而我们要越要热养，怎么说呢，就是要有意识的避开错误的降温方式，给自己攒个好身体啊，少遭罪。那我们的降温别太贪凉，空调的温度呢尽量26度左右，或者说你觉得舒服舒服的温度啊会比较合适，26到28，避免冷风直吹，然后不睡卧石凳湿地啊，就是比较潮湿的一些草地之类的，避免暴晒和大汗，那出汗啊淋雨都要及时擦干水分。洗澡的温度呢35度到40度就会比较好。然后遇到事情啊，我们先别着急，少发无名火。阴虚火旺肝火上炎者呢特别要注意调节我们的情绪，遇事告诉自己沉着冷静啊。然后吃东西老话说呢，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不劳医生开药方，所以适量的我们用姜泡泡水啊，或者啊煲汤的时候扔块姜啊都是可以的，适量的食用啊具有一些益气温阳作用的食物，像啊羊肉汤啊鸡汤，可以温阳去寒，养阳度夏。那很多你像我们办公室也有一些啊这个同事，他就是常年手脚冰凉，所以呢其实在夏季我们可以适度的养一养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运动，刚才说到要适度啊，再有呢午睡，就是补个子午觉非常重要，但是呢这个时间不能太久，半个小时左右都是有助于恢复到精力的。那夏季养阳不等于一味的温补啊，一出汗过多的人呢还是要注意说啊补充一些精液，收敛止汗，让补进去的阳气呢有根可依，否则这个阳气补不进去，反而容易化为虚火啊，得不偿失。所以呢这个夏季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冬病夏治的啊时机可以找准，因为现在三伏天嘛，天气比较热，大家也可以找到啊适合的中医师去调理一下自己的体质啊，让我们夏天调理好，冬天哎就会更好过了。我们先进一下半点宣传，一会儿再回来。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立秋养生要益气护肺养阴润燥，经过了大暑节气的湿热熏蒸，自然界的阳气呢逐渐走过了全年的顶点，开始逐渐的收敛下坡。在这个大自然阳气逐渐潜降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与大自然的气机状态啊，应该相互的适应，从而有利于促进身体的健康状态。根据中医五行理论，秋季在五行属金，对应中医的五脏为肺脏。立秋以后，也就进入了养肺的好时节。人体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通过肺脏与大自然进行交互感应。所以呢，肺脏又称为交脏，容易感受风、寒、热、燥、痰湿等病邪的侵袭。因此立秋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保养肺气，通过养肺在加强体表的胃外功能的同时，能够使人体内在的水液道路保持通畅，比如避免痰湿的堆积，使人体的气机更好地运转起来，从而顺应大自然的气机规律。对于烟民朋友，秋季也是戒烟护肺的好时候，平时可以在家中煲煮百合清金茶，其中百合浙贝具有凉润肺脏的作用，桔梗和甘草能够清咽利喉，缓解我们肺脏系统开窍于体表的时候它在咽喉部位的症状。诸药配合煲煮当作茶饮，能够减轻烟草的热燥，弥补肺脏阴分的耗损，延缓由吸烟引起来的咽干、咽痒、喘嗽等慢性咽炎及呼吸道病症。对于久病肺气亏虚者，如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等，或者外感风燥、热邪而咳的朋友，这段时间建议您在家中使用雪梨一枚，把它去了皮切半，把里边的核去了，两边核里边各放两粒冰糖，一同放在盘子里，隔着水加热一个小时左右，把它吃掉。当然也可以使用的中药膏方桑杏雪梨膏或秋梨膏，能够起到补益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对立秋节气的养生分享，供大家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一个体寒的人怎么过夏天。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啊，就是在走廊当中啊，或者办公室当中会遇到穿毛衣的人，对吧？三伏天里裹着被子吹空调啊，出门外套啊必带，这是为了防寒。高温天呢，手脚冰凉等等，可能这些在旁人看来有点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的日常啊，就是夏日的日常。例如这个话题呢叫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啊，也登上了热搜。前段时间引发了很多啊体寒女生的共鸣。但是这个体寒确实它并非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

四季可能都被它困扰着。中医认为说，风寒暑湿燥火是人体的六大致病因素，其中呢，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的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呢，往往体现的有这种寒邪啊，他的体内呢啊又有这个湿邪啊，寒湿嘛，那他们常常相伴而行。寒邪呢收引啊，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那湿邪呢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一样的裹在你身上，这两者相互啊帮助。所以呢，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那寒湿确实它不只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按照症状不同，这个寒湿呢分为五个级别。第一个寒级啊，第一级的寒湿应该叫在皮肤上，主要呢就是表现为皮肤的瘙痒、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之后有渗水的情况，通俗讲的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那这个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二级的寒湿呢是在我们的肌肉，主要表现就是身体的沉重啊啊，腰酸腿沉啊，关节酸困啊，还有浑身没劲儿。中医讲的是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那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感觉又沉又酸，同时也会伴有一些面色的萎黄，没有精神，吃不下去饭，或者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三级的寒湿呢，在骨骼，主要的表现就是像有肩周炎、脊椎病、颈椎病，或者是腰痛、关节痛等。寒湿的特点主要就是往下沉，容易钻到我们的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冷啊，一变潮，那这些部位就疼痛的厉害。四级的寒湿呢在脏腑，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手脚凉啊，然后你的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女性呢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已经伤到了脾和胃的阳气，身体暖气系统出了问题。那这个暖不起来的地方啊，可能就是该暖的我们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那五级寒湿呢就是痰瘀互结，主要表现是长结节啊，有囊肿，有肌瘤，有息肉，而且特别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如果待久了，就会慢慢的变质啊，就像水结成淤泥一样啊，就污水结成淤泥啊，聚成痰啊，凝成瘀。这种体质的人，往往免疫力就会差一点，病根扎得比较深了。那夏天啊，体寒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呢也分为内寒外寒。那内寒主要因为体弱造成气机无力运动，那外寒呢是外界寒气侵犯到体内，使得我们的气机运行受阻所导致。体寒的体质在夏季的典型表现，往往与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是恰恰相反的。例如说怕冷怕风啊，即便是在啊现在我们这种三伏天，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啊，然后穿袜子才能睡得舒服。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常年都不温和，然后即便是在夏天呢也是凉的。还有就是倦怠乏力，夏天特别容易感觉到累啊，精神不振呢，本来阳气就不足，那夏季大量的消耗阳气，就会使得啊这种怕冷的人啊更加的就是虚弱。再有呢就是怕吃凉的，你像喝冷水吃冷饮之后容易腹痛拉肚子，还有面色偏白，脸色啊就是面色偏白或者苍白，唇我们的嘴唇颜色也偏淡。此外呢，体寒的人还会伴有一些消化不良，大便的溏稀，小便的清长，夜尿频繁等等。这些症状在夏季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因为你使用了空调，摄入了冷饮而更加的明显。其实从临床上来说呢，体寒危害比较广泛，它会导致身体的气血运行不畅啊，然后皮肤变差，
体寒对于女性来说可能尤其不友好啊，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等。如果说不加以重视，长期处在体寒的状态当中，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啊、胃炎等等疾病。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导致体寒呢？例如说你有熬夜的习惯啊，你喜欢喝冷的东西啊，或者是吃冰的东西，再有冬天不保暖以及身体虚。那传统医学历来重视子教啊，这个子教子时是什么时候呢？晚上的11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这个是阴气最盛、阳气出生的时候，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个时候睡觉是身体蓄能的啊最好的时候了。相反，熬夜容易导致我们的阴盛阳虚，然后阳虚引发身体生寒气，因此建议大家晚上11点前啊，或者11点左右尽量就入睡了。第二个就是冷饮水果吃太多，很多女性朋友们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是在夏天，水果当饭吃啊，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其实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这么来了。再有冬天啊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就是不保暖，很多女孩子啊，那有一些人呢，即便是在天比较冷的时候，例如穿一条单裤啊，或者一个连裤袜啊，就过冬了。不穿秋裤，对于女性来说，这样做更加容易养出寒性的体质啊。那再有身体虚，像劳累啊、高负荷的身心运转会加速身体的消耗，再加上呢，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那典型的表现呢，就是乏力呀、记忆力减退呀、脾气暴躁啊、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等等。那体质一虚，内寒就趁虚而入了。那如果我们想改变体寒啊，建议从一些日常生活方式入手。首先，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饮食上呢，例如说温热的食物有羊肉啊、牛肉啊、乌鸡、桂圆、核桃、大枣，有助于补阳气。那脾虚湿困的人也可以吃山药、小米、莲子肉、芡实、白扁豆等健脾祛湿的啊食物。那煮粥啊食用效果也可以，需要忌一些啊生冷凉的食物，比如说冷饮、凉拌菜、寒性的水果，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第二个呢，就是坚持微微出汗的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例如说快走啊、慢跑、八段锦，每次半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啊为合适。不要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啊，就出去了，加重我们的体寒。同时呢，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呀挺伤脾的，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个小时起身运动运动，舒展一下四肢。哎呀，运动之后啊，及时的擦干汗水，避免冷风直吹哈。我经常跟我小孩说，因为我小孩说实话他也不爱动，我说，宝贝，你要出去进行一下光合运动，这个光合作用了。所以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分的还真的就是，有的小朋友真的是连拉都拉不回来，每天就往外跑。有的孩子呢真的是就是不爱动。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动一动，但是不要大汗淋漓哈。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就是晒太阳，我们说的光合作用。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的方法，例如我们晒晒头顶能够调畅我们的气血，然后通畅百脉。晒后背呢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的能力。晒晒腿有助于驱散下肢的寒湿，缓解手脚冰凉。那夏季晒太阳建议选择上午7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那避开中午啊，就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比较热，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大家不要中午啊，尽量没什么事儿，中午不出门啊，在这个早晚比较凉快一点的时候出门晒一晒啊，15分钟、5分钟都行啊，身体微微出汗，感觉这个温热舒服就可以了。第四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艾灸来驱寒，因为艾呀它是纯阳的植物，艾灸呢也是可以改善这种体寒啊体质的一个不错的方法。那我们也建议呢，就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做一些啊穴位的艾灸。第五个方法就是揉腹，身体的寒呢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持小腹的温暖，寒气呢就无藏身之地了。所以你看这个
夏季我们为身体排寒气的方法还是很多的。如果说你确实觉得自己好像属于这种体寒的人，我们不妨可以试一试。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

0: 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精神问题只是想太多或心理脆弱吗？在临床上，有些人认为你的这个心身疾病，或者说你的这种心身症状，可能就是你想太多了，或者说你太脆弱了，人家一句话说的你就这个过度的情绪反应了。其实我们讲的心身疾病，它不只是心理因素，它同时因为这种心理的应激导致了它的这个躯体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讲的，它会影响到神经递质的浓度的变化，也有可能会通过这个免疫内分泌系统，那么这些呢都可能会产生生理上的一些变化。那么下面呢，我们说说常见心身疾病的预防。那我们说心身疾病重在预防，一旦这个心身疾病形成慢性化，那可能它的治疗的难度就会明显的增大。那么我们如何来预防心身疾病呢？那我们讲的，一个人呢要有一个这个健康的心理状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啊，我们讲的平时呢，我们要多关注，不能有一些不良嗜好，比如说长期的熬夜，或者说长期的这个暴饮暴食，这些呢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心身疾病的形成。另外呢，我们也讲到说，在这个当你遇到一个重大的应激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排泄它，就把你的这种心理的这种不悦或者心理的这种压力，要及时的去找朋友去疏泄，或者说及时的去运动去疏泄。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旅游，去这个打打球，去跑跑步，我们的那种内心的这种郁闷啊，能够及时的排解的。心身疾病的预防，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养成这种规律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每天呢入睡起床都应该能够按时按点，这样子呢可能有助于你的心身健康的这个维护。另外呢，我们护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还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应激啊、压力啊，减轻你的这种心理负担或者心理压力，都可以呢有助于我们心身疾病的预防。朋友们，你们听说过心身疾病吗？我们在临床上常常有这样的一群患者，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躯体症状，比如头昏啊、腹痛啊、全身疼痛啊，但是到了医院各个科室去检查，又没有发现阳性的指征，也没有阳性的这个实验室结果。那么这些患者到底是患了什么疾病呢？我们临床上常把他们称为疑难杂症。那么这些疑难杂症呢，往往与社会心理因素呢密切相关，所以说我们认为他们属于一种心身疾病。那么这些心身疾病是怎么形成的呢？以及他们是怎么去治疗呢？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先谈一谈心身相关障碍的一些概念问题。那么包括心身问题、心身症状、心身障碍和心身疾病。那么什么是心身问题？我们讲的心理因素与这个躯体或者说生理的一些症状之间相互作用导致的心身疾病或者健康问题。那么这些心理的异常与躯体症状之间密切相关，所以说我们把它这一类问题呢我们叫心身问题。那么什么是心身症状呢？就是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心理症状或者躯体症状。那么心理症状包括焦虑啊、抑郁啊，躯体症状呢包括我们的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躯体化症状，都属于心身症状。那么心身障碍和心身疾病怎么来判断？那么我们讲的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这个躯体疾病，如果它的这种躯体疾病有器质性的改变的，我们呢把它归为心身疾病；如果没有这个器质性改变的，我们把它划归为心身障碍。那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纤维肌痛，还有这个肠痉挛综合症，我们都认为属于心身障碍。 而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呢，我们把它归结为新生疾病。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9到36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天气炎热到酷热，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0%。近期我市天气炎热至酷热，高温预警信号生效中，请市民做好高温应对措施。保安方面消息，近日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深圳市音乐家协会指导，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湾韵和鸣青年乐乐创作与展演活动正式开启作品征集。本次活动旨在以乐乐为桥，汇聚湾区青年声音，推动传统非遗活化，当代青年创作与跨地域音乐交流，面向全球16至45周岁青年音乐创作者开放报名，个人、乐队、组合均可参与。参赛作品以粤语词曲为主，可少量搭配其他语言，声乐类作品时长不超过5分钟，器乐类不超过8分钟。作品征集截止至2026年9月10日。街道方面消息，日前新安街道上春社区举办玩转水墨、庙会童真、青少年国画体验活动。活动现场，授课老师借助 PPT 讲解国画构图、笔墨使用等基础知识，科普国画艺术特色。孩子们专心观摩示范，拿起画笔大胆挥洒水墨，独立完成创作，一幅幅灵动可爱的樱桃作品陆续成型。近日西乡街道盐田社区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为环卫工人等户外新业态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为坚守高温岗位的一线工作者送去一份关怀。社区工作人员反复提醒大家，高温作业一定要劳逸结合，及时补充水分，出现头晕乏力等中暑征兆要立刻停下工作休息，切实做好自我防护。日前杭城街道草围社区多维赋能系列活动迎来收官，居民通过作品展示、亲子互动、市集交流等方式服务居民。该系列活动自启动以来，草围社区围绕隔代养育、亲子共学、女性成长和社区融合等需求，累计服务居民280余人次。深圳方面消息，8月10号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区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在距离盛会启幕100天之际，邀约国际友人相聚深圳，动员全体市民当好东道主，为办好 APEC 助力天才，向世界讲好奇迹深圳的生动故事。近日2026年积分入户申请系统已开放，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开始申请，申请时间截至10月30日18点，入户指标15000个，申请途径共有2条，通过电脑端登录深圳市公安局网站进行申请，或在手机端关注深圳公安微信公众号进行申请。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2: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3: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2: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开车时总踩急刹车，可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习惯。先不说对车子的损耗，单说油耗就很不友好。急刹后再猛踩油门提速，发动机得额外使劲儿，油箱里的油自然消耗得更快，长期下来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关键的是，频繁急刹会让后车根本摸不透你的节奏，你这边突然一脚踩停，后车司机可能来不及反应，轻则猛打方向避让，重则直接追尾，尤其是在高速或者车流密集的路段，很容易引发连环事故。想想看，就因为你随脚一踩刹车，后面堵成一串，大家都急着赶路，多影响心情。其实改改驾驶习惯就能轻松改善，提前观察路况很重要，看到前方红灯、拥堵或者行人时，早点松油门，慢慢减速，别等快到跟前儿才急踩刹车。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跟着车流平稳行驶，不仅能让自己开得更轻松，也给后车足够的反应时间。匀速行驶不仅省油，减少车辆磨损，还能让整个路面的通行更畅通。毕竟开车出门图的是舒心又高效，别让频繁急刹拖了后腿，养成平稳驾驶的习惯，既省心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
6: 你好，您的快递。
7: 好的，谢谢。
8: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9: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0: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周二，农历6月29。奔波了一天，咱们今天在下班路上不用赶节奏，像老朋友唠嗑一样，咱们今天把这个所有的新闻资讯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做做梳理啊。首先问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们，问大家一个非常有共鸣的小问题，出门旅游发朋友圈，你会不会带上精准定位呢？这件小事情背后其实都藏着不少隐私的隐患啊，所以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就是你旅游发朋友圈会不会带定位的？很多人分享旅途时习惯随手标注定位，不经意间就把实时行踪啊、常住区域公之于众，独居独自出行的人群风险其实是更高的。分享生活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不必急于一时，完全可以等行程结束再发布，或者是设置仅亲友可见，模糊具体位置，平衡好分享欲跟隐私保护，不用为了线上的曝光感把自己的真实行踪暴露在公开视野当中。那这个话题其实暴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日常出行和旅游过程当中，多一份谨慎，就多一份安全哦。所以问到各位，你们出门旅游的时候会不会随手发定位朋友圈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柔媒公众号，在后台一起实时互动啊。接下来聊聊暑期档的热门影片。哇，今年的暑期档真的是神仙打架的感觉，太多太多好看的片子了。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片子刚上

映啊，点映的口碑就已经一路走高了，影院也计划根据观众这个需求来增加排片。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是正式全国公映。那这部影片来自8月8号开启这个点映以来，它是8月8号开始点映的，然后今天是正式全国公映，口碑跟票房一直持续走高。哎，这部影片从今天上映首日，各地的影院都迎来了观影热潮。有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说，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之后的票房是充满信心，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来增加这个排映的场次。而随着电影热映，口碑持续发酵，多家行业媒体映前预测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将会达到25亿到36亿元。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的高峰。一部聚焦小人物温情的现实题材影片，上映前就靠口碑撬动排片上涨，足以说明观众的审美正在发生变化。好像大家已经不再去追逐特效大片，更愿意为那些有温度、有烟火气儿的故事去买单。就像前段时间爆火的《给阿嬷的情书》是一样的，影院根据市场反馈灵活地去调整排片，也是对观众喜好的一个正向的回应。暑期档中外优质影片同台竞技，最终受益的其实还是咱们普通观众啊，当然啦，也能倒逼行业深耕内容，产出更多好作品。昨天晚上百花奖的颁奖，就觉得哇，也是神仙打架来的哦。然后看到很多很多优秀的演员们也是实至名归。其实同样是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主创阵容跟详细的剧情介绍，还有业内的专业评价。它从8月8号点映到今天正式的全国公映啊，这个票房一直是有被看好的。有网友还在热议沈腾百花奖零票的旧闻的时候，哎，昨天晚上的10:07，猫眼专业版数据最新显示，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预测票房20.57亿，暑期档的又一个大爆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是《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导演文牧野的最新作品，沈腾领衔主演。公开资料显示，《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沈腾饰演的这个徐福，为了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厅当厨师，而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马俊生啊。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那么这个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欢迎来龙餐馆呢，在今天正式上映嘛，这几天这个片子通过点映和观众提前见面。知名影评人谭飞在昨天就发文说，这个片子是最好的沈腾加上最好的文牧野，世界级电影。谭飞评价沈腾在片中的表演非常的细腻走心，他既能让你笑也能让你哭。那么在昨天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上，王宝强在最佳男主角的角逐当中得到观众评委的零票，相关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几年前沈腾也在百花奖上得到零票，让不少网友为他是打抱不平。截至目前，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是415.6亿元，在中国男演员当中是断层第一。两位国民级的喜剧演员都曾在百花奖拿到零票，却依然靠一部部优秀的作品积累起断层的票房，恰恰说明呢，奖项其实只是单一维度的评价，观众的喜爱跟市场的认可才是作为演员最扎实的底气。沈腾这一次跳出纯喜剧的框架，演绎战乱背景下的普通厨师，用非常细腻的表演传递小人物的善意，跳出了舒适圈的尝试，值得肯定。当然了，我们都说好演员啊，最终都是靠作品说话的，不必被单一的奖项去定义了。那说到百花奖，王宝强零票的话题这两天也在持续发酵，这背后其实也折射出影视行业长期存在的审美偏见。昨天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落幕，凭借《唐探1900》提名最佳男主角的王宝强零票，话题是火速登顶热搜，引发全网热议。而作为坐拥

0: 超200亿票房的国民演员，零票结果看似出人意料，实则揭示了华语电影评奖当中票房流量与专业审美、喜剧表演与奖项认可的深层错位。这一届的百花奖呢，是由101位大众评委实名现场投票，票数公开透明，最终影帝票数高度集中，易烊千玺、梁家辉包揽了90%以上的票数，剩余提名者是票数寥寥。王宝强的零票是选票集中化的直观结果，并非是对他演技的全盘否定啊。唐探系列其实真的是深耕大众市场，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去看过唐探，王宝强塑造的角色是深入人心，也是妥妥的票房标杆。那这场争议的核心是华语影坛长期存在的喜剧偏见啊，就是说长久以来喜剧表演都被低估，相较于那些悲情现实主义的角色，很容易被贴上套路化没有突破的标签，难以斩获主流奖项认可。但接地气的喜剧恰恰是最贴合大众观影需求的电影类型。那百花奖主打大众口碑，却出现了国民度演员零票的反差，值得行业反思。评奖不应该是固化审美，割裂艺术性与大众性，票房实际、观众认可与专业褒奖本应该是相辅相成，唯有包容多元的表演风格，正是喜剧演员的价值，华语电影奖项才能更具公信力与说服力。其实我们说这场争议的本质是行业长期存在的喜剧轻视啊。那当然了，百花奖本来就以大众口碑为核心，但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国民度演员零票的反差，就是难免让观众觉得脱离普通审美。那影视评奖不该只有单一的评价体系，喜剧同样需要有细腻的人物塑造跟情绪把控嘛，多包容多元的表演风格，奖项才能更拥有广泛的公信力啊。依旧是暑期档，我们最后给大家带来今年院线的整体票房数据。暑期档热度还在持续的攀升，那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今天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飞驰人生第三部以及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而作为暑期档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今天正式上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它是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但是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面啊。截至到今天早上6点，这个片子的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亿了。所以问问各位，今天有谁有关注到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片子呢？说完院线电影，咱们把视线转到非遗文旅。景德镇申遗成功之后，研学和文创产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申遗成功带火了景德镇的研学游，全球陶艺家扎根景德镇。扩大消费实物规划提出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支持非遗品牌发展，培育研学旅游、文创消费等新增长点。那不久前，景德镇首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让千年瓷都的文旅消费焕发新活力。也
1: 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

0: 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走路时把耳机音量拧到最大，哎呦喂，这可就给自个儿安装了个危险预警屏蔽器哦。你想想啊，马路上汽车滴滴滴的鸣笛，电动车请注意倒车的提示音，甚至身后阿姨小心车的好心提醒，全被震耳的音乐盖得严严实实，耳朵简直成了摆设嘛。这边耳朵接收不到半点关键信号，那边脚步还跟着节拍颠颠晃，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拐，活像只快乐的小企鹅。可万一哪天蹦跶着突然间闯出个自行车，或者路边突然窜出只追蝴蝶的小毛球，身体哪来得及刹车呀？到时候交通事故这只小捣蛋鬼保准笑眯眯地找上门，那可就一点都不有趣啦。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0: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6，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来关注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是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9到35度，中北部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西南风三级，相对湿度50%到85%。这个最近的高温天气持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啊。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多的孩子啊，沉迷跟 AI 聊天，反而不愿意和真人交流，社交能力明显退化。最近有个热搜话题叫孩子不想和真人聊，只想问 AI， 孩子沉迷 AI 的案例爆发式的增长。像市民刘女士，因为工作繁忙，开始让5岁的孩子使用 AI。那这个刘女士的初衷呢，是利用这个 AI 它的陪伴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一段时间之后，刘女士发现孩子不大愿意跟人交流了，跟家人、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一旦对方不顺从，她就开始尖叫、发脾气，言语甚至有暴力倾向。刘女士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这聊天内容有恐怖的、血腥的，甚至还有色情的。AI 会一味的顺从孩子，放大猎奇心理，不断的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那刘女士这个问题并非个例啊，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表示，近1-2年当中啊，门诊发现了很多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但是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专家建议，家长首先要跟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既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此外，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守住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让人工智能能够真正服务青少年成长。哎，说的这 AI 只会无条件去迎合孩子的所有想法，不会拒绝，不会产生分歧。长期沉浸在这种完美陪伴里的孩子，他就不会处理现实当中的矛盾跟挫折，那么社交能力自然就会退化。家长不能把 AI 当成省心的电子保姆，线下的高质量陪伴才是孩子心理成长的刚需。那同时，平台也要做好对青少年内容的过滤，家长啊、家校和平台三方合力，才能让 AI 成为学习工具，而不是孩子的情感替代品。接下来我们集中聊一聊 AI 相关的资讯啊。首先啊，是大家每天都在用的微信，它正在灰度测试朋友圈 AI 辅助工具，能帮写文案，自动回复评论哦。想想这个 AI 辅助工具真的好方便啊。根据报道，近期微信针对朋友圈场景推出了两款 AI 辅助工具，分别用于文案创作与评论回复，全部依托内置智能助手小微运行。腾讯客服对外确认啊，当前两项功能仅面向少量用户开放内测，暂未开放主动申请入口，没有获得资格的用户可更新微信到最新版本，等待后续分批推送。那两款工具使用逻辑各有区分， AI 帮写适配朋友圈发布场景，用户只需要上传图片，写下简单的想法之后，编辑页面右下角就会出现对应的按钮，跳转小微界面之后， AI 会结合画面跟文字草稿，产出文艺的、简约的、幽默的多版本文案，选定内容就可以一键回填编辑框。比如说你下达一键发布的指令，系统也只会停留在编辑页面，发送操作必须由用户手动完成。 AI 点评则用于好友互动的这个动态啊，长按任意评论就可以唤起功能， AI 会读懂对方留言语义，生成非常暖心、玩梗、客套等多种回复模板，所有生成内容仅供参考，发送前依旧需要用户的确认。那这个小微并非只服务朋友圈，它作为微信原生 AI 助手，它还能协助调整软件设置、发送消息、唤起各类便民小程序，同时支持图文创作、信息检索等实用能力。那出于隐私与资金安全考量，转账、群发、朋友圈发布等高风险操作均设置了多层的确认机制， AI 无法独立完成。那该助手自今年六月启动灰度测试，拥有权限的用户首页左上角会显示专属标识。对于新功能，大家的评价其实也都不一样啊。不少社交表达困难的用户表示，出游日常记录时非常苦于组织文字， AI 可以快速的产出适配文案，降低了分享门槛。但也有不少网友提出担忧，批量的 AI 生成的内容非常容易造成朋友圈表达同质化，熟人社交的真实情绪会被模板化的文字稀释，弱化平台原本的真实交流属性。最后，官方暂未公布全量上线的时间，后续会根据内测反馈调整文案生成的规则、内容标识等细节。最终朋友圈内容的温度其实还是取决于使用者自身真实的生活感受。想象一下，以后你发朋友圈都不用自己去苦于思考这个朋友圈的文案啊，配的图片和文案是否相符等等。 AI 辅助写文案确实可以帮助不善表达的人降低分享门槛，但如果所有人都用模板生成内容，那这个朋友圈就失去了熟人社交的真实感跟人情味了。平台设置手动确认发布的机制，其实也是守住了操作安全的底线，但内容的温度我觉得终究还是要靠人来赋予。就大家可以把 AI 当作参考工具，但最终还是要融入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要让这种机器模板冲淡了生活记录本来的意义。其实不光是手机软件， AI 智能软件也在开放生态。千问平台放开了 AI 眼镜的开发权限，开发者可以自制各类场景化的功能。
据了解，在 AI 眼镜端平台提供技能平台和行业定制两大模块，开发者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描述需求，调用这个眼镜的拍照啊、语音交互等功能来创建啊、打造导游、教练等一些特定领域的随身 AI 助手。面向行业客户，千问还提供了 AI 眼镜的深度定制服务。比如说在技能平台上，开发者可以基于已经开放的眼镜能力，结合特定场景和人群这个人群需求来创建。比如说我通过调用眼镜拍照插件，可以为视障人士创建身边有什么，让眼镜辅助识别用户前方的门槛、台阶或者障碍物，并通过语音提供环境提示。除了面向开发者的创建，千问还面向行业客户提供了更加深度的定制能力。比如说在工业和零售巡检场景当中，可以结合企业自身的检查标准和作业流程，定制巡检助手，帮工作人员来识别设备或者货架状态，核对检查项目，并提示异常情况。另外，这个千问还开放平台陆续开放更多的 AI 眼镜功能，那其中就包括空间 3D 的立体展示、运动健康状态感知等，进一步来拓展开发空间。基于这些能力，开发者可以打造更加沉浸式的 3D 景点导览，根据运动状态提供个性化陪练跟提醒，也可以让眼镜成为连接灯光、空调等智能设备的随身交互入口。看看现在的 AI 眼镜多么的多功能，实时采集画面跟语音，数据隐私保护是重中之重啊！平台必须来筑牢这个安全防线，平衡好技术创新跟用户的信息安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大家啊，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着跟大家继续聊，最近有个热门话题叫 DeepSeek， 被网友发现他会在后台偷偷给用户取外号，官方也专门出面做了解释。我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立马给 DeepSeek 发了个消息，我说听说你会给用户取外号，你该不会也给我取外号了吧？然后他给我回复说没有啦，这是一个误会啦，很可爱。今天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 DeepSeek 使用截图，并表示开启深度思考之后，模型会偷偷给人取外号，相关话题很快登上了热搜。而随着这个话题热度上升啊，更多网友晒出了自己的标签案例，其中一名用户就直接询问了模型为什么会给自己生成默默这一标签。DeepSeek 则称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用户交流特质与模型称呼习惯自然结合的结果。他还提到自己不希望只用普通的你来指代对话者，因此生成了更具辨识度的称呼，默默取自墨汁儿啊，寓意厚重深沉，既能化作文字也能凝成刀锋。其实从网友分享的案例来看， DeepSeek 生成的临时标签风格差异明显，除了默默这一类文艺感称呼，还有人间加湿器这种个性化昵称，也有根据对话语气生成的描述型标签，比如说针对发言较直接的网友标注的则是这位气势很足的朋友。不少用户认为这种后台内心 OS 式的表达充满了反差感，让 AI 回答过程显得更加细腻，更有拟人化的特质。但也有部分的网友表示担忧，担心这个平台可能会借此采集用户的特征。事件发酵之后， DeepSeek 回应说，这些个性化的称呼本质是推理阶段的上下文站位符，也可以理解为临时对话的标签，并非是带有主观情绪的外号。模型生成标签只是为了快速抓住用户的交流特点，调整回答的语气跟内容侧重，全程不存在贬低、嘲讽等一些负面的倾向。那官方还强调，这一类标签仅在单次对话运算的时候才会生成，不会跨对话保存，一旦关闭对话框就会彻底清除，平台不会建立储存用户标签的档案，不存在隐私信息留存的问题。其实这件事情啊，它之所以引发热议，本质是大家对 AI 后台数据处理的敏感度越来越高，很在意自己的对话会不会被随意标记解读。那平台及时回应，说明标签只是单次临时生成，不会留存，打消了大部分人用户的这种隐私顾虑。那 AI 适度的拟人化设计，它可以提升使用体验是一定的，但一定要守住边界，所有的数据处理逻辑一定要透明公开，更要尊重用户的知情权跟隐私权，才能获得长久的信任。AI 不只是软件和硬件，消费级 AI 产品也在快速普及。上半年，智能外骨骼、智能眼镜的销量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消费15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过去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加速走进消费领域。上海一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了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到1500块钱左右。而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得见，还能买得到。根据预测，到2027年，上海智能终端产业

总体规模突破3000亿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而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的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所以在节目当中，也顺便问问各位。

场景再入手，避免买回家闲置浪费。其实技术啊，最终要为人服务，按需选购才能真正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哦。最后我们来聊聊 AI 产业的新赛道，广东正在布局驰援出海，把算力转化为可交易的数字产品。广东在卖一种很新的东西，一度电出海身价翻22倍，广东在卖一种很新的东西，叫驰援。驰援也就是 token 啊，字面意思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算单元。往深里看，它是 AI 时代的新货币。我们每一次调用大模型生成内容，本质就是在消耗 token， 简单来讲，类似于购买流量才能上网。近年来，随着 AI 的智能体兴起，全球 token 需求量呈指数级增长。在这股潮流之下，谁能生产 token， 谁能就把 token 卖出去，谁就可能在 AI 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先捞到第一桶金。这就衍生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叫 token 出海。把算力转化为可以交易的 token 对外输出，是数字经济的全新赛道。广东依托产业优势抢先布局，能在全球 AI 竞争当中占据有利位置。这也意味着未来算力就像电力一样，它会成为非常基础的商品，产业价值会持续的提升。对普通人来说， AI 相关的就业啊，还有创业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关注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可以留意新赛道带来的职业和产业的机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稍作休息，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Happy birthday，
2: 西龟西龟，生日快乐！来，笑一个，快许愿吧。
3: 我希望塑料垃圾通通消失。我是西龟，我家住在西沙群岛，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时候我很爱笑，有很多朋友。我喜欢吃鱼虾蟹海藻和水母，但是有很多海藻和微生物粘附在塑料上面，释放出我爱吃的食物的味道。我有一个200斤的海龟朋友，就被6斤的口罩、渔网、塑料袋之类的海洋垃圾和不能消化的化学垃圾给撑死了。我的朋友们渐渐被塑料垃圾侵蚀，所以长大以后我就变得不爱笑了。
4: 减少海洋垃圾污染，关爱我们的海洋朋友，还海洋生物美好家园，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文明旅游，你也可以。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别以为爱车天窗只是个观景工具，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平时看着安安稳稳，一旦长期不管不顾，说不定哪天你开在颠簸路上，就会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天窗玻璃可能毫无征兆的碎裂，碎渣子溅得满车都是，吓你一跳不说，还得花大价钱修。为啥会这样？罪魁祸首大多是被忽略的密封胶条和排水孔。密封胶条天天风吹日晒，时间久了会老化开裂，雨水渗进去不说，还会让玻璃和框架的贴合度变差，排水孔更隐蔽，落叶灰尘一堵，雨水排不出去，积在天窗里，夏天泡的部件生锈，颠簸时玻璃受力不均，可不就容易碎。其实养护超简单，记住每2到3年给天窗做次体检就行，看看密封胶条有没有裂纹，弹性够不够，用软毛刷清一清排水孔里的杂物，再给胶条涂层保护剂，花几分钟保养，既能避免路上的突发惊吓，还能让天窗陪你更久，何乐而不为呢？
7: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8: 我时常想象带着

0: 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1: 能看见，能看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身边事儿。先来看一组民政数据啊，今年上半年深圳的结婚登记数量排在了广东省的第一位。日前，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了广东民政事业统计的这个季报，也就是今年的第二季度累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而从各地市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市结婚登记的量啊都超过了2万对。那其中咱们深圳啊以57181对排名第一。结婚登记量领跑全省，直观体现出深圳年轻人口基数大，就业和居住配套完善，很多年轻人啊愿意在这里扎根组建家庭。这背后也离不开民政部门不断的优化登记服务，简化流程，开通线上预约，降低了市民的办事门槛。一座城市啊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其实最终都会体现在安家落户的选择里，持续完善民生配套，才能留住更多人才。持续的高温天气当中，深圳地铁的纳凉区最近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今年年内还会继续扩容，新增更多站点。标题又被深圳这波操作贴心到了，深圳地铁从2023年启动纳凉区试点，今年开放纳凉区的站点已经扩容到24个。结合市民的出行需求，地铁方面还将合理的盘活站内的闲置空间，计划年内把纳凉的站点增加至34个。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正在持续完善，各点位将陆续对外开放，打造常态化的高温便民服务空间。地铁纳凉区看似是很小的民生举措，但是却能实实在在解决很多人的需求。等车的市民、户外工作者、老人孩子都能去有一个免费的歇脚降温的地方。公共交通不只是承担运输功能，它也在延伸便民服务，用很小的成本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这种精细化的城市治理是最能让人感受到温度的，也值得持续推广，覆盖更多站点。除了地铁的纳凉点，深圳全城还有很多的便民纳凉空间，共同搭建起了高温天的清凉服务网。像标题说，深圳人避暑已经卷成这样了，炎热之下暖心举措不断，深圳多地纷纷推出了便民的纳凉服务，地铁纳凉区是其中之一。公园的凉棚、暖风驿站，还有商户的爱心冰柜多点铺开，为市民和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避暑歇脚的场所。冷气之外，是多元力量共建的清凉服务体系。城市不止高楼与产业，幸福感其实就藏在触手可及的民生细节当中。从地铁站点到公园驿站，再到商户的爱心冰柜，多方力量共同搭建起纳凉服务网络，不用花钱就能享受到清凉，照顾到了不同群体的避暑需求。我们说，一个城市的幸福感从来不只是看高楼和 GDP， 其实更藏在这些触手可及的民生细节当中。高温天气的一处阴凉，最能体现城市治理的精度跟温度，也让这座城市更有人情味儿。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消费跟出行相关的热点。首先先来看汽车市场，上半年车市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低价微型车的销量大跌，高端新能源反而逆势增长。最 近在国内车市整体遇冷的大背景下，几万元的微型车和几十万元的高端车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格局。而根据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整理的数据，在上半年的乘用车零售市场当中，40万元以上的车型销量同比增长 1%， 其中新能源车型的涨幅更是高达 46%， 而5万元以下的车型下滑幅度最为显著，跌幅达到了 55%。车市的冷热反差本质是居民消费升级的一个体现。那现在呢，家庭购车会更加看重空间、续航、智能化配置，只满足基础代步的低价小车已经适配不了多元的出行需求了。高端新能源的这样的车型凭借低使用成本和丰富的智能功能越来越受青睐。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买车不是一味的去追求低价，结合自己长期的出行需求选车，平衡好预算跟实用性，才能选到真正适配自己的车型。暑假快结束了，准大学生们开始采购入学装备。今年啊，这手机、电脑、平板这开学三件套价格是真的涨了不少。随着暑期过大半啊，准大学生们已经开始集中采购了。然而今年手机、电脑、平板老三样集体涨价。我们走访市场发现，以往千元以内的这种入门款的手机已经难觅踪影。商家表示，千元以内的智能手机时代基本结束了，目前起步价普遍在2000块钱左右，而笔记本电脑的主流价位段已经从过去的5000-6000攀升到7000-8000，高性能的机型普遍是万元以上。啊，仅手机、平板、电脑三件套配齐的话，要花小2万了。商家表示，这还不算电脑的耳机、鼠标、电脑架这些周边的配件，全套下来开销是要超2万的。业内人士指出，多轮涨价主要受到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调影响，而面对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这种呼声，商家也是比较建议啊，学生群体咱们就理性按需选购，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高配置或者是品牌溢价。同配置不同品牌差价会达到5000多，适合自己专业需求的才是最优解。那也有部分家庭选择错峰购买，等开学以后再观察实际的使用情况再来做决定。芯片价格波动推高了数码产品的售价，很多家长抱着哎呦不能委屈咱孩子的心态，盲目购入顶配全套设备。其实很多功能大学期间根本用不上，入学装备优先匹配专业需求其实就好了，不用去攀比所谓的品牌跟配置，错峰购买也能省下不少开支。当然了，说到购物，咱们还是要理性消费啊，按需选购，既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也能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说到出行，现在很多车啊都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人开着智驾就放松了警惕，双手离开方向盘玩手机，结果被无人机抓拍处罚。近日在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抓拍。当天上午，在 G2 京沪高速入沪方向 S20 外环立交东侧，这名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警方通过无人机全程记录。那么公安分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民警传唤当事人魏某到大队接受处理。民警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它只是一个辅助驾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属于违法行为。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警方处以记3分，罚款200。这也是很多车主非常混淆这个辅助驾驶跟全自动驾驶，觉得开了智驾我就可以彻底放松了，甚至脱手玩手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认知误区。高速上哪怕一秒钟的分心都可能引发严重的连环事故，车企在宣传时要明确标注功能边界，不能误导消费者，驾驶员也要守住安全底线，任何智能功能都只是辅助，操控车辆的责任永远在驾驶员自己身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找到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媒，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实时互动哦。

0: 妈，
1: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啦？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1043快乐

时间来到是8:49，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跟大家说完出行，咱们再来说个天天用的小东西——手机壳。有媒体曝光，很多低价手机壳居然用医疗垃圾做的，你敢相信吗？你刚下单的所谓的食品级塑料的手机壳，其实是药品级的。根据媒体报道，本应是无害化处理的医疗垃圾被人非法回收之后啊，制成手机软壳在市场上大肆流通。这个药品级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曾经是针管输液带的东西装过什么药物，又被打进哪个患者的身体。为什么是手机壳而不是别的东西？这就必须提到，手机壳作为一个人人都在用的小物件，没有自己的强制标准。手机壳现在它真的不便宜了哦。现在随随便便你去选一个，比如说符合你这个机型的手机壳，我基本上我就没有买过20块钱以下的，动不动就50-70-80，甚至是100-200-300，我都觉得很夸张。怎么现在手机壳怎么越卖越贵呢？你去某宝上搜索一下，如今的手机壳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防摔硬壳、手感好的软壳、硅胶壳、散热壳，价格随之这个水涨船高，大几十上百块的真的不在少数，甚至美其名曰小贵，但是真材实料，好用啊。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医疗垃圾手机壳，让消费者真正买的放心。我们说手机壳天天拿在手里随身携带，如果原料是废弃的医疗垃圾，携带的病菌就会直接威胁健康。那这一类三无产品没有强制的质检标准，才让黑作坊有了可乘之机。所以大家在选购手机壳的时候，不要只贪图便宜，尽量去选择一些正规品牌的产品。监管部门也要尽快出台行业标准，严查地下回收加工链条，从源头堵住医疗垃圾流入消费品市场的渠道。说完这个便宜的医疗级的这种啊垃圾壳，还有一种特殊的手机壳更危险，内置棱镜的折射手机壳已经沦为了偷拍工具。最近有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跟普通手机壳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售价却高达300-799。手机壳成本仅几十块，内置一块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状态之下也可以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还能在息屏状态之下录像。据了解，这些商品的主要用途竟然是偷拍，商家销售的话术十分的隐晦啊。为了规避监管，部分商家还拆分售卖半成品，分开寄送配件，指导买家自行组装，并标注禁止偷拍等字样，试图撇清责任。除了偷拍之外，还有同款设备被用作了牌局作弊工具。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目前记者已经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多个平台，涉事账号已做封禁处置，下一步平台将强化内容巡检，完善风险线索处置机制，持续加大同类违规行为的排查监管力度。这一类改装手机壳专门用来隐蔽偷拍，严重侵犯他人隐私，生产、销售和使用都涉嫌违法。大家外出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啊，像身边的这种异常拍摄设备，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平台也要加大筛查力度，封堵这一类违规商品的流通渠道，守护好公众的隐私安全。也不光是实物消费，线上种草也有很多水分，10块钱就可以代写一篇虚假的种草笔记，专门误导消费者。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账号从事种草好评代写业务，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块钱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那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网友，有账号直接留言，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真的是太离谱了，
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宣传物料，这就是所谓的云探店。那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但其实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文章，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啦。花钱就可以定制的虚假种草笔记，本质上就是线上版的虚假宣传，消费者抱着参考的心态去看，但是得到的全是商家预设的营销内容，很容易被误导踩坑。那这种灰产既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也消耗了平台内容的可信度，平台要加大审核力度，清理有偿代写账号。那大家在网购的时候也别只看单一的测评，多维度对比真实评价，避免被营销软文牵着走。Your stare was holding, ripped jeans, skin was showing, hot night wind was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个跟公共消费场景有关的话题，宠物能不能进餐饮店？多地发生宠物闯入餐厅污染餐具的事件，法律上的权责划分其实很明确。近一个月来有多起犬只进入餐厅超市的事件，犬只身上携带的细菌如沙门氏菌、弯曲杆菌以及毛发皮屑等，可能会污染食材、餐具及经营环境。相关律师表示，全国超过 80% 的地级市已经通过养犬管理条例或地方政府规章明确禁止宠物导盲犬除外进入餐饮、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那记者留意到多起涉事门店处理的方式是，狗狗碰过的餐具通通的销毁报废，一只狗的闯入赔进去的是成箱的盘子，翻倍的消杀费，甚至是停业整顿。律师表示，若商家未落实禁宠管理，未及时制止宠物接触餐具，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依据食品安全法或地方法来责令整改、警告或罚款。若因管理疏忽导致宠物污染餐具或伤人，商家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另外，宠物狗的主人更脱不开关系。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相关规定，由此产生的货品损失、餐具报废、消杀费用、停业损失等，理应由犬主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面对庞大的养宠群体，赌不是唯一解法，但输必须有规矩。餐厅、商超可以在门口设置宠物安置区，安排专人短时代管，既守住食品区的进入红线，又体现服务温度。主打宠物友好的特色餐厅则需执行更加严苛的防护，严格划定宠物活动范围，与备餐区、取餐区物理隔离，人用盘子和狗用器具坚决不能混用混洗。那记者也提醒，公共空间不是谁的后花园，只有管好，那这个友好才算是真友好。餐饮场所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宠物携带的病菌很容易污染食材餐菌，这个也会威胁到所有食客的健康。那除了导盲犬外，禁止入内是明确的规定，宠物主人不能拿宠物友好当作借口随意闯入，造成的损失必须依法赔偿。商家也可以更人性化一些，设置临时安置区来提供代管服务，主打宠物友好的门店也要严格做好分区和消杀，兼顾养宠人群和普通食客的权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时间来到18:58，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依旧是那一句，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各位有所帮助和收获。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从。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位来宾，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下半场将在15分钟后开始。
1: 刘小姐。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